0: 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八点。
1: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看，声音的城市。
2: 这里是中国宿迁。
1: 听。流动的宿迁。
2: 目前苏北路往大部分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是手册的，宗大桥路段往苏
1: 北。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0: 收听的是宿迁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江苏高速96777最新路况信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从监控的大屏上来看到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通行高速请大家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0: 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1: 多年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是像王心凌一样甜甜的味道。
0: 是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上小学、初中、高中还是大学呢？
1: 嗯，
0: 可能每一个阶段你听这首歌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些感触。
1: 哦，那时候你想到的是具体的某一个人。
0: 对，
1: 多年之后你再听，其实已经没有那些人，而是想到那些情窦初开的年纪的美好，跟人没关系了。
0: 嗯，现在想到的是去年送你的那双球鞋，到现在都还没穿坏。
1: 哦，歌词里说穿着去年我送你的那双球鞋。
0: 啊，蓝色球鞋。
1: 好，非常甜的一首歌。接下来我们在爱上早高峰的节目里也会分享一些很甜的新闻给大家。
0: 嗯，早上的8:06，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9， 这里是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的爱上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和嗨七星宇。
1: 早上好，我是匡野。甜甜的新闻我们来说一说。今年的国庆假期呢，其实很多人开始有一种新的景区打卡法，变成到景区去领结婚证。
0: 如果婚姻登记不在只在这个民政局办理，而是在风景区、雪山的脚下、湖水边，会是什么样子？
1: 2025年5月10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婚姻登记实行全国通办啊，取消户籍地限制，也不需要出示户口本了。以前那个剧里边
0: 偷户口本去结婚，
1: 回家蹑手蹑脚打开父母的柜子，
0: 现在
1: 去翻户口本了，没找着，结果一回头妈妈在门口看着他，现在不需要了啊。
0: 嗯，那不少地方的婚姻登记机关开始在景区、公园等有标志性、有意义的场所设置了婚姻登记处，让风景去见证承诺。
1: 是，截止到2026年，全国已建成525个公园式婚姻登记点，1330个户外颁证基地，赛里木湖、天山天池、
0: 浪漫
1: 长白山、巴音布鲁克，都设置了婚姻登记处或者是户外颁证点。
0: 巴音布鲁克那不是得赛车去吗？
1: 赛车，就是那个男主开着赛车，
0: 是
1: 场地上绕一圈，然后一脚刹车停在你的面前，掏出证说走吧，
0: 哐哐嫁给我吧，现在也不需要户口本了。
1: 嗯，以前是上贼船，来吧上贼车吧。
0: 人的记忆有的时候是需要场景来拖住的，空间、气味、温度和仪式动作，它就像时间里的锚点，日后只要看到相似的元素，你的情绪就会被重新唤醒。所以有一些像雪地呀、婚纱啊、车后的喜字啊、陌生人的祝福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记忆锚点。
1: 哎呀，去有雪的地方穿着婚纱啊，当然里面可能还得穿保暖衣和舔暖宝宝了啊，然后手牵手，让这个风景来见证你们的幸福时刻，其实也是一个很特殊的难忘的回忆。
0: 赛里木湖现在成为了全国最热门的婚姻登记点之一，在2月14号、5月20号、七夕节以及9月9号都有特殊寓意的日子，所以领证的人数都是相当多的。
1: 哎，就是那个段子嘛，说什么没有去过赛里木湖就白活了
0: 啊？对对对，撒贝宁说的
1: 那个段子。那如果是在赛里木湖登记结婚的话，这一辈子不光没有白活，
0: 都永远
1: 活得轰轰烈烈。
0: 对，不会忘记那一天，而且去领证登记的新人，以后再去赛里木湖是免门票的。
1: 就冲这一点儿，
0: 那
1: 你就听听吧。那你就听听吧，那你也只能听听了啊。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就是关于婚姻大事，在中国婚姻是叫人生大事，
0: 对，
1: 是人生大事，随着不同年代的发展而产生的变化。你看，以前在古代，我们说是人生大事、终身大事，那个时候选择结婚的对象，包括结婚的日期和地点，它就像是那个就是记事当中一个大的绳结一样，
0: 当然
1: 就把生活当中很重要的改变来郑重的标识出来，让以后的每一天，就这一天都不再普通。那会儿是日期，就还有地点，现在大家其实也一样，依然遵循这个规律，可能时间变得很随意了。
0: 是，但是
1: 对于地点的选择就变成了一种就是铭记点。
0: 对，
1: 我们是在哪个景区，在什么样的风景，在什么情况下，哪些人见证下完成人生这件大事情。
0: 对，如果要是

0: 哪一天，就算那一天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就是说，哎呀，这一天要好日子，
1: 5月20号，
0: 对，你哪怕就是五月的随便一天，或者是一年365天的随便一天，那一天对于你来讲也不是普通的一天，而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1: 所以，其实，在景区去领证的话，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因为日后我们总是会靠着这些美好的回忆啊，反复讲起这些美好的回忆，让人生故事当中又多了很重要的一页。所以去哪儿呢？
0: 去赛里木湖吧。
1: 行吧，
0: 因为我觉得赛里木湖它还有一个比较浪漫的地方，说赛里木湖它的面积是1314
1: 哦，1314，
0: 一生一世
1: 还是年轻人爱玩。
0: 还有海拔是2073
1: 哦，2073，
0: 爱米情深。然后距离乌鲁木齐是520公里，
1: 520公里，
0: 谐音就是我爱你。
1: 那些拿捏女孩的方式你们可是了解的真全面啊。
0: 但是朋友们，结婚结婚，领证是领证，一点都不耽误以后吵架哈。
1: 两个结婚证收好，收好了哈。
0: 是是是，
1: 防止一吵架就是拿出之后走，黑不去黑是什么。
0: 啊，包括像长白山啊、湖南的君山岛啊，这样的一些景区也是推出了类似的政策。而且今年有很多的一些地方，你结婚我是给你发钱
1: 哦，结婚是要发钱的，就给新人发钱。
0: 对，但是还有一些年轻人会把领证看作是比较重要的人生的一个节点，
1: 是
0: 提前半年甚至是一年要订酒店，
1: 要提前策划嘛。心跳，如什么？
0: 如旧舞，
1: 如旧舞啊！12449，现在旅游都是打卡，太人机了，都是打卡。其实旅游的方式，永远是你来定义，而不是由景点和打卡方式来定义。
0: 就你可以选择去打卡，你也可以选择在某个景区就在那坐一整天
1: 啊。还有花花鱼说，两位老师国庆节中的龙吟城的门票，从1号到7号后台私信没有回复，你稍后我们在节目中会处理一下。
0: 已经回复了花花鱼，这个名字我记得。你只要去龙运城，因为当时我们问有一些朋友嘛，他是没有及时的回复自己的姓名和手机号的，你直接就报自己的姓名和手机号以及你的抖音名就可以了。我们的时间一直到10月31号，截止的时间是10月31号，所以你在31号之前去到皂和龙运城都是可以去游玩的。
1: 好，在周五的上班路上，电波里陪伴大家。除了车载1019之外，也欢迎您通过抖音直播间关注宿迁广播助手，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0: 这是来自方天雷和贾玲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依兰爱情故事》。
1: 这歌会有一种穿越感，感觉我们这会儿不是在宿迁了，到大东北去旅游了。
0: 是，
1: 然后听那个二人转里边插播了这么一首歌。
0: 对，之前也就是最近这段时间，经常在刷短视频的这个道路上，能看到很多的一些网友配图或者配文，叫做“全民进入过日子时代”。
1: 是，这是一个新词儿。
0: 对，然后 BGM 的就是这首歌《依兰爱情故事》，就看了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1: 不再追求热闹的、刺激的，而是会
2: 朴实。
1: 对。就是以前这个人家说，哎呀，这个男女找对象找一个什么样的？那会儿呢，大家的表述还是也很永远很笼统，
0: 踏实的、可靠的，
1: 对，能过日子的。
0: 哎，
1: 现在年轻人他们也说，哎，我要有那个眼缘，没有那个感觉不行
0: 啊，投缘不行
1: 啊，投
0: 眼缘
1: 得
0: 扁，
1: 对，投得扁，
0: 投缘不行啊，得是个小扁头。
1: 周五的上班路上继续问候你，我是匡野，
0: 我是杨和嗨七星宇，
1: 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关注宿迁广播助手，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节目。
0: 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互动分享了一个话题，一起来说说看，一人说一个提升秋天幸福感的小事。如果说这个是一假期你没有出去玩，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他是错峰出行的嘛，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国庆假期呢，有一个词再次被年轻人冲上了热搜。
1: 年轻人还真是挺会造梗，会造
0: 词
1: 儿的。这次是什么词儿呢？
0: 次抛衣。
1: 我听过次抛的眼镜，
0: 我听过日抛的一些衣服。
1: 次抛衣服的意思是？
0: 次抛衣就是这些价格低廉的衣服被称为次抛衣，穿完之后可能就会被直接丢弃，或者说在二手平台上转卖。这些衣服呢是专门为旅游拍照购买，单价低至十多块钱，最贵的
1: 十几块钱，
0: 对，最贵也不过几十块钱。
1: 这十几块钱也是别人穿过的二手吧，我猜。
0: 它既满足了年轻人拍照出片的需要，因为拍完照闲置或者是转卖都不心疼，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 Z 时代的一些女性或者男性，自己出发前一周可能就会在电商平台上下单一些度假裙，比如说去洱海边拍照啊。

0: 白裙和亮色长裙最出片，但是你平时上班根本就穿不到，
1: 哦，穿不着。
0: 对，
1: 应用场景不是很多。
0: 嗯，买贵的就会比较浪费嘛，
1: 舍不得，
0: 就会出现这个次抛衣这么一说，
1: 也是一种很简便的方式。
0: 对，
1: 啊，买贵的浪费。
0: 嗯，
1: 然后平常呢，如果说应用场景不是太多的话，那选择一些面料虽然不是很好，但是呢，能够满足拍照需求的衣服。
0: 是，就旅行上其实是有一些小妙招的。
1: 旅行的小妙招不是做好攻略吗？
0: 做好攻略是很笼统的一个妙招。
1: 订好酒店。
0: 对，订好酒店，订好你今天吃什么，
1: 啊，
0: 要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这是很笼统的一个概念。
1: 哦，
0: 旅行上的一些小妙招，我可以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个。
1: 我抱着很认真好学的态度，来吧。
0: 比如说，你出去游玩3天到5天左右。袜子嘛，我们是要带袜子，你就可以翻出家里那种旧袜子，你就可以穿一双丢一双，
1: 哦，
0: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再重新买袜子，
1: 这也是一种减少库存的方式。
0: 对，也不用可能当天啊或者攒到
1: 这个
0: 挺好，
1: 这个挺好。还有呢，
0: 就这个，
1: 就是我的笔记本都打开了，
0: 我觉得
1: 准备列个表格，结束了。
0: 对于我来讲，能记住这事儿，你
1: 实在也不容易，
0: 很厉害了，
1: 实在也管你。
0: 还有就是旅行之前可以把饭店订好，
1: 提前订好饭店。
0: 对，你比如说10月6号晚上我想吃这家饭菜，那么你在可能9月20几号的时候，因为有一些网红餐厅它是比较火爆的，你就可以跟对方去订，
1: 哦，
0: 它是直接可以预订，你就不用再排队了。
1: 是，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哈。
0: 嗯，
1: 你看，就是把工作里的这种叫目标确定性，还有提前计划都安排到旅行当中了。
0: 是，
1: 也有人会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随遇而安，随便走着呗。
0: 对，
1: 走到哪儿是哪儿，也没有很强的目的性。
0: 是，而且旅行这件事情，你可以跟自己的好朋友去，一定要跟自己的另一半一起去。
1: 嗯，为什么一定要跟另一半一起？
0: 有人说旅游啊，他能看得出来两个人究竟合不合适。
1: 哦，也是，你们的生活习惯啊，
0: 对，
1: 你们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啊。
0: 有的人可能就是想说，今天我就想去各个景点打卡，
1: 哦，
0: 那有的人就觉得啊，太累了，
1: 没有必要，
0: 我们吃好睡好不行吗？
1: 是。所以当然了，就是人和人总会有观点不一样的地方，就看能不能互相的包容。
0: 对，就看最后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1: 不是说不能吃辣和爱吃辣的人就过不到一点去。
0: 不对，
1: 哦，知道了，哦，
0: 因为有鸳鸯锅嘛。
1: 对，哦，原来想分手就去旅游啊，
0: 哎，
1: 怎么也能分得掉，
0: 也不
1: 错。好，抱着回来，说说其他的新闻。刚才我们和你分享的是假期的一个热词啊，叫次抛衣，就是有一个女网友在网上分享，80块钱买了3件次抛衣，穿完就扔。但是其实出去玩呢，更多时候我们是想换一个地方来调整心情，甚至有的人说我旅游没有别的目的，我不打卡景区，我就想找一个地儿能让自己睡个好觉，因为当代人受到睡眠的困扰，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0: 嗯，也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自己的睡眠健康，比如说会买运动手表，
1: 是
0: 健康手环，用来追踪监测自己每天晚上的睡眠质量。但是你戴了一段时间，发现可能自己每天的睡眠时长总在6-7个小时左右徘徊，距离大家公认的8个小时睡眠始终差那么一点点，很多人呢也会开始焦虑。
1: 今天我们想和大家科普一下，其实每天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或许才是真正的黄金睡眠时长。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每天保持7小时左右的睡眠，未来的衰弱风险更低，抗衰老效果更好，全因死亡风险也更低。
0: 那些每天追求睡够8个小时的人，可能真的是睡多了，
1: 哦，也就是说我们对于黄金睡眠时长的这个观念要改变了，它不再是8个小时，或咱不要死磕8个小时。
0: 对，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一直睡7个小时，还是说比如说晚上跟中午的午休加在一起的总和，睡到7个小时左右，我们就可能就觉得今天其实是睡得差不多了，
1: 睡
0: 够
1: 了，是吧？
0: 嗯
1: 嗯。其实除了关注睡眠时长之外，我们还要再关注的就是核心睡眠和深度睡眠，你的时长应该是多少？
0: 对，
1: 有的人呢，他时间是够了，但是他的睡眠质量不高，
0: 一直在做梦，一直在频繁的，就是频繁的被惊醒。
1: 你怎知道我昨天晚上又做梦了？
0: 做的是什么梦还记得吗？
1: 跟人吵架的。
0: 那说明你最近压力比较大。
1: 然后就是在车上吵架，就不愿意走了。
0: 对方不愿意走还是你自己不愿意走？
1: 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就把方向盘给拔了，把车钥匙给扔了。
0: 方向盘拔了，
1: 方向盘拔了，把车钥匙扔了，然后人走了，
0: 人走了。
1: 就是那种就是谁都别好过。
0: 你只想知道。

0: 工作不饱和啊，这是。
1: 可能是就是年龄大了，睡不好了，
0: 也可能是工作压力比较大，
1: 觉比较少。
0: 嗯，
1: 好，来看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留言吧。
0: 嗯，不系周课，他说不要因为睡懒觉而感到自责，因为你起来有的时候也创造不了太多的一些价值。
1: 对，
0: 他说能在浪费时间当中获得乐趣，那就不是浪费时间。
1: 我非常喜欢你分析问题的角度，
0: 我顿悟了。
1: 我们总不要总是为某某事情而自责。
0: 对。嗯，我醍醐灌顶，看到吗？啊，嗯，如果下个周末你再联系不到我的话，
1: 啊，
0: 那说明我也不是在浪费时间。
1: 是的，
0: 我在从睡眠的时间中获得乐趣。
1: 好，稍后是我们的8:30的广告时间，因为其他工作安排，最后半个小时会由心语来陪伴大家。
0: 嗯，
1: 我们是下周五见。
0: 时间，快乐的时间为什么总是那么的短暂？
1: 那首歌怎么唱来着？那一天知道你要走，
0: 我没有留。
1: 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
0: 默默的说一声。
1: 好，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宿迁广播助手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嗯，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生活不等待，浦发银行信用贷款浦闪贷办理手续简单，授信一次可用终身，最高额度100万。咨询电话8098-8816。
1: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2: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3: 看，声音的城市，
4: 这里是中国宿迁。
3: 听，流动的宿迁。
5: 目前苏北路往大部分都从陡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东大桥路段往苏
3: 北。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Yeah. Yeah. Baby, you're all I need in this world.

0: 扫地英语晨光，洒下素铅，到车轮汇成城市的脉搏。早高峰是奋斗的开始，也是温暖的陪伴。
1: 7:30到9:00，我们用声音接住你的晨起匆忙，用音乐抚平你的通勤疲惫。
0: 最新路况实时播报，让你一路少走弯路。暖心旋律，温柔放送，让你心情一路开挂。
1: 我们陪你走过每一个早高峰，见证每一个努力的清晨。
0: 4:10109，爱上早高峰，与你一起迎着朝阳，奔赴热爱。
2: 时间是早上的8:36，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9，这里是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的《爱上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和嗨七星宇。8:00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3天的天气情况。根据预报的显示，今天是14度到25度，雾转晴天；明天是15度到26度，后天是15度到27度。那这个周末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5度左右，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10月11号的这个比赛，最高气温就是27度左右。明天呢，是我们11国庆放假调休的第二天，因为第一天调休，我们已经在中秋节回来之后已经调休过了，所以明天是正常上班的啊。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明天早晨的闹钟还没有定，今天要提前定起来了。这两天大家工作的状态如何呢？是有假期综合症，还是说早早的就已经进入到了工作状态？有很多的打工人都会有这样的疑惑，比如说早上出门的时候自己是精致得体的，但是到公司待上大半天，就会发现自己面色暗沉，皮肤干痒，头昏脑胀，下班回家仿佛老了几岁，整个人都变丑了。那上班会变丑吗？昨天我看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来自央广网，说上班让人变丑真的不是错觉，世卫组织定义为病态建筑综合征，就是你上班前是精致清爽的，但是下班之后你的面容呢是暗沉浮肿的。这种上班使人变丑，有的时候它不是一种调侃，也未必只是熬夜压力大造成的。最近浙江中医大二院，就是省新华医院的医生说，其实有可能是办公室的环境在悄悄拉低你的颜值。因为前不久在这家医院，有一位经常在他门诊里做护肤的28岁的姑娘告诉他说，最近入职了杭州 CBD 一家大型的互联网企业，但是出现了奇怪的症状。入职仅仅3个月，他经常会出现比如说午后头痛啊，皮肤瘙痒啊，面部出油多，眼睛干涩这样的一些症状，导致自己的专注力大幅下降。而且比较蹊跷的是，同一工区有很多的同事都出现了类似不适，这些症状每到下午2点之后明显加重，但是下班回到家1到2个小时内，头痛包括眼干的状况就会自行缓解。那针对这样的一个病例情况，医生就解释，这正是病态建筑综合症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它指的是什么呢？因为之前世界卫生组织在1979年正式定义了病态建筑综合症的概念，它指的是在特定建筑物内生活或者是工作的人群，因为室内环境因素联合作用而出现的一系列非特应性的症状。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上班变丑，它是真实存在的。它有4大关键的特征，大家可以对照一下，你在平时的上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些关键的特征。首先进入到比如说公司这栋楼的时候，你会快速产生一种不适感。第二，同一空间多人集体中招，就是你不仅发现自己在办公室变丑了，一屋人可能都会有同样的一个情况，比如眼干啊，面部出油啊。第三，当你离开建筑物数小时，症状会明显的缓解。 第四，由多种的污染叠加诱发，很难锁定单一源头。那有众多的研究都显示，办公室里其实是藏着不少伤害皮肤的隐形因素，比如说空调，空调常年的运转，它会把室内的温度压到30%到40%，就会出现外油内干的情况。频繁的一些温差变化，有的时候也是在折腾我们的肌肤，而且长时间的面对电子屏幕，这个我们知道，对吧？蓝光虽然不会直接让你的皮肤晒黑，但是会加重你的皮肤氧化，再加上你久坐不动，经常忘记喝水，那身体的血液循环放缓，皮肤的供血也会变差。那在上班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漂亮呢？其实有一些小小的改变，或许是可以挽救大家的颜值。第一个，环境自救，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定时的开窗通风，每次15分钟到30分钟左右。第二就是护肤技巧，干皮备上这个保湿喷雾，午休的时候及时互补，还有就是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再补充水分。最后，辨别预警，如果你只是工作日发作，居家就好转，优先怀疑一下环境的因素，对吧？可以建议这个单位检测一下二氧化碳、甲醛。如果你脱离了办公场所，症状是依旧持续，伴随着发烧、剧烈咳嗽，可能就要及时的进行医院去到医院就诊，排除其他的一些疾病。所以有的时候当你觉得上班让你变丑，它并非是一句调侃，办公室的环境有的时候可能会悄悄地拉低你的颜值。

是 KK 说，有的时候上班是真的会身体水肿，但是我觉得就上班相比较放假国庆七天放假来讲，上班会让我的三餐包括作息会更加的规律一点。国庆节每天晚上基本上都是12点多才入睡，但是一旦上班之后9点多上床，10点半准时进入梦乡。而且放假的时候吃的饭啊都非常的不太健康，但一旦上班之后吃饭很健康，对吧？国庆节胖那3-4斤，这两天反正已经完全回到国庆之前的体重了，所以上班也是有好处的。

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们在上班的过程当中，特别是这两天，有没有过刚刚说到一些类似的情况，亦或是这两天上班有没有进入到工作的状态呢？

这是来自林忆莲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坐在这里》。此时此刻，朋友，你们在哪里呢？在上班路上，还是说已经到达工位了？那今天早晨依旧是要给自己泡一杯茶，或者是一杯咖啡，一杯温水，开启一整天的工作。国庆假期之后，的确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处理，但是中国人的十一好像真的只是为了几件事情，比如说短暂的通勤返乡，假期限定的婚庆，几个老友一起喝杯茶，看个电影，人挤人的到各种的小吃街和出片地去打卡，最后可能会带着疲惫感上班。像一些小朋友回学校之前会匆匆的补作业，这段话真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缩影。如果有一天谁能发明出一种胶囊，把这种假期的体验感延长，那我觉得他一定能够得奖。但有的时候假期放的时间太长，大家会不会有一种就是空虚或者是焦虑感？以前小的时候经常会听说一句话啊，爸爸妈妈会跟你讲，高考之后就轻松了，毕业以后就轻松了，放假就轻松了，工作稳定就轻松了，当你成家生孩子之后就轻松了，孩子长大以后就轻松了，岗位退休以后轻松了。其实什么时候最轻松呢？能轻松的永远是当下。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十一假期他也不出去玩，他干嘛呢？就纯过日子人的放假。是怎么过的？是十一七天可能就待在家里，把屋子收拾收拾，然后哪里都没有去，躺一躺，还原假期最本身的样子，那就是好好的休息。但当然了，有一些朋友呢会在国庆假期一起出去玩一玩，因为难得的七天小长假嘛。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出门旅行的游客和返乡度假的游子都会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最近网传一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十箱的矿泉水，被扣了三分，罚款100元。那网传的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个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的商品即构成违法。那这样的案例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是否是成立呢？私家车的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呢？看到这样的传言，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就包括我本人。我说，哎，后备箱装矿泉水怎么可能还会罚款呢？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那么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所以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的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个时候经验性就会成为实际执法中的一个参考标准之一。当时这辆车的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里面是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一个情况，就会认为它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才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因为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嘛，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的阶段。那实际上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来都没有被禁止，但是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首先，所有的物品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的空间内，不占用任何乘员舱的区域，包括放倒啊、拆除这个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以及后备箱的箱门是可以完全的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还有就是你装的这个物品它属于个人生活的自用范畴，不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的货运活动。那像网传的有一位车友因为在后备箱装了十箱矿泉水被扣三分罚款100元的案例，目前是并没有找到这个事件的官方通告或者说权威媒体的报道。多位
公安交管部门人士也向记者证实，如果说这件事情私家车后备箱放十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它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照现行的法规很难会找到这个处罚的依据。所以网络上传播的对一些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的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的违法违规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的处罚。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一些短视频啊，包括看一些新闻的时候，让新闻再飞一会儿，有些标题真的是这样子，你看天哪，为什么我装十箱矿泉水会被扣三分罚款100块钱呢？对吧，我们还是要文明用车，平安出行。那另外呢，就是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不要放东西，否则不但会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的时候也很容易让这个物品啊冲进车厢内，对车内的人员造成伤害。那个说私家车怎么会超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类似的新闻就要打一个问号，怎么可能我在后备箱里装了十箱的矿泉水我就会被扣三分罚款100块钱。现实生活中如果真的被罚款，真的被扣分，他肯定还会满足其他的一些违法违规的条件才会受到这样的处罚。时间是早上的8:54，今天是我们假期回来之后上班的第二天，明天是正常上班的哦，所以今天晚上一定要把自己的闹钟提前定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邓紫棋《自由的你》，也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爱上早高峰。感谢江苏银行的冠名支持，我是杨和嗨七星宇，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工行个人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优，一键申请，实时到账，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8或宿迁工行各网点。
1: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9点。
2: 9:00 AM， 这里是 FM 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

0: 101.9，宿迁交通广播。
1: 宿迁交通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看，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1: 目前苏北路往大部分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中大桥路段往苏北方向。
0: FM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2: 发布权威交管资讯，提供全面出行参考，一对一解答交管疑问。
3: 喂，你好。
2: 每天上午9到10点，一路畅通，和你一起构建和谐畅通交通环境。本栏目由宿迁交通广播与宿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播出。

位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是海明。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这样一个事情啊，这个宿迁大道快速路开通后呢，应该说极大提升了我们市区啊东西向的通行能力。那么受到车流重新分配的影响呢，目前在洪泽湖路与迎宾大道路口高峰时段呢，车流是比较多的，容易出现长距离的排队缓行。那为了引导市民科学规划路线呢，减少路口滞留，宿迁交管部门已经完成了振兴大道，就是洪泽湖路至宿迁大道段南北双向绿波设置和洪泽湖路部分路口的交通组织优化，并且呢按照居住片区分类制定了差异化的绕行方案。那么广大驾驶人呢可以对照所在区域呢选择最优的通行路线。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来说啊，洪泽湖路通行有变化，迎宾大道与洪泽湖路的西口原右侧的左转已经调整至左侧的第二车道。那么洪泽湖路与渤海路口早上的7点30分到9点17点到18点30分禁止机动车左转。这个呢一定要和各位提醒一下啊，就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在洪泽湖路与渤海路的北口啊，那么早晚高峰禁止机动车左转。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这个信号啊。另外呢，迎宾大道以西、洪泽湖路以北、振兴大道以东，那么在这个片区的居民呢，比如说居住在中港雅典城、银河花园等等的这些居民呢，往返宿迁大道的啊，如果往返迎宾大道从落马湖西路通行更为顺畅，那么可以沿着振兴大道、滨河路、黄河大道呢往返宿迁大道。还有一个片区呢，就是迎宾大道以西、洪泽湖路以南、振兴大道以东、微山湖路以北的片区。那么在这个片区的居民呢，比如说居住在水木新华、丽景湾、华亭啊，可沿着振兴大道、滨海路、黄海大道往返宿迁大道。如往返迎宾大道呢，从微山湖路通行是比较顺畅的。另外一个片区呢，就是迎宾大道以西、微山湖路以南，在这个片区的居民啊，如居住在丽都水岸呢、五岳河府啊、新城民居等等的这些小区呢，可以沿着振兴大道、滨河路、黄海大道往返宿迁大道。如往返迎宾大道呢，从微山湖路或者是青海湖路通行也是比较顺畅的。我们请广大的驾驶人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那么行经该区域时啊，留意我们的交通标志标线，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文明有序的通行。再来和各位说一下洪泽湖路与渤海路的北口，早上的7点30分到9点，下午的17点到18点30分是禁止机动车左转的，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

一路畅通，继续我们的节目啊。我们都知道啊，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高速公路上是不准随意停车，更不准掉头逆行的。然而呢，总是有一些啊稀里糊涂的司机做出让人冷汗直冒的一些事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就在前不久呢，在京沪高速我们宿迁段，驾驶人徐某驾驶货车行驶途中啊，突然感觉疲劳，他呢就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内休息睡觉，而且呢也没有按照规定设置警告标志，夜间视线不佳，非常的危险。那么巡逻的民警发现后呢，迅速把他叫醒，带至服务区休息，并依法对他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也是在前不久，在京沪高速我们宿迁段，杨某驾驶货车准备上高速的时候呢，疏于观察道路的标志标线，逆行驶向高速的匝道，过往车辆是纷纷避让。那么执勤民警呢，立刻将他带离了高速。民警依法对杨某啊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扣留了他的机动车驾驶证，并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随意的变道急停，非。

紧急情况下在应急车道上停车，这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而且是非常的危险，很容易酿成交通事故的。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很多的驾驶员朋友啊，临近出口啊，咱们要提前准备，出发前和途中呢要提前了解出入口的信息。如果要驶离高速，要在距离出口2到3公里处呢向右侧的车道变道，避免在出口实线处或导流线区域急刹连续变道停车甚至倒车。另外呢，一旦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继续行驶至下一个出口再返回，绝对是禁止任何危险的倒车和逆行行为的。另外呢，我们要避免疲劳驾驶，要科学的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晚开车，要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时长不超过4个小时，之后要停车休息至少是20分钟。如果说有夜间驾驶的需求，那么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2个小时。在行车途中呢，如果出现了疲劳困倦的症状，最稳妥的方法是在服务区停车，待疲劳缓解后咱们再上路。还有呢，就是车辆在高速上发生故障或者事故后呢，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啊，车靠边呢要立即开启双闪，将可移动的车辆呢移至应急车道内，在车辆后方150米处规范放置三角警示牌。人撤离就是所有人员立即下车，迅速撤离至高速护栏外的安全区域，远离事故现场，千万不要在车内、车道或者是车旁边来逗留。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拨打122报警电话，报警时呢要清晰说明事故的准确位置、人员伤亡情况等，配合后续的处置。

0: FM101.9，宿迁交通广播。
1: 宿迁交通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看，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2: 目前苏北路往大部分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的手册的中大桥路段往。
0: FM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发布权威交管资讯，提供全面出行参考，一对一解答交管疑问。
3: 喂，您好。
0: 每天上午9到10点，一路畅通，和您一起构建和谐畅通交通环境。本栏目由宿迁交通广播与宿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播出。

一路畅通，继续我们的节目啊。九岁儿童擅自骑自行车上路，突然横穿机动车道，引发了交通事故，造成他人十级的伤残。家长呢，却以孩子年纪小不懂事为由拒绝赔偿。那么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呢？近日呢，湖南浏阳市人民法院以调解方式结案了这样一起交通事故的责任纠纷。2025年的8月27号下午，在浏阳市集街道花炮大道，九岁的刘某某呢，骑自行车沿道路呢南侧的辅道由西向东行驶的时候，突然向右转弯横穿机动车道。这个时候呢，恰逢聂某某啊驾驶普通的两轮摩托车搭载戴某某，沿这个路段右侧车道同向行驶至此。那么两个车避让不及发生碰撞，造成三人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过浏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啊，刘某某骑行非机动车未靠车道的右侧行驶，转弯前呢也没有减速慢行，伸手示意便突然转弯，而且呢未满12周岁骑行自行车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主要责任。那么聂某某呢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他的摩托车呢也没有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违规载人，而且没有确保安全驾驶，承担次要责任。戴某某无交通违法行为，不承担责任。后来呢，刘某某的监护人对交通事故认定有疑义，并向呢浏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提出书面复核。经过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决定呢，维持上诉认定。这次事故啊，导致聂某某身体多处受伤，经过鉴定构成十级的伤残，产生医疗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0余万元。双方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未能达成一致，聂某某呢遂将刘某某及其监护人起诉到浏阳市人民法院。在案件的审理初期呢，被告监护人认为啊，孩子的年纪很小不懂事，而且事故双方都有受伤，因此呢不需要承担责任，对事故责任认定和赔偿诉求呢均不认可，双方呢陷入了僵局。法院和双方代理人呢从法理情多维度开展调解工作，被告监护人逐步纠正了错误认知，同意进行调解。那考虑到被告家庭经济条件，原告呢也主动让步，最终呢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由刘某某的监护人于当日赔付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损害金等各项损失共计是42000元。那么双方约定呢，就本次事故再无其他权利义务的纠纷。在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当中啊，孩子小就不用担责啊，是部分家长的认知误区啊。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那么监护人应该尽到监护职责，可以减轻其侵权的责任。另外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骑行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那么低龄儿童对交通规则的认知不足，对突发状况的处置能力有限，独自在公共道路上骑行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安全隐患。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监护人放任未满12周岁的儿童独自在道路上骑行，没有尽到监护义务，依法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里我们要说呢，家长啊务必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加强对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严禁未满12周岁的儿童在公共道路上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呢驾驶电动自行车，要从源头上防范交通事故的风险。

一路畅通，继续我们节目啊。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交通事故的案例。那么在9月22号呢，浦沿高速江西吉安段早上的7点07分左右呢，白某驾驶货车行驶的时候，

因为疲劳犯困导致车辆失控撞上护栏，造成车辆受损，还好没有人员受伤。那经过调查呢，白某独自驾车呀，一晚上是没有睡觉，身体疲惫，神思困倦。为了撑到目的地呢，他一度自己扇耳光试图提神，但是丝毫无济于事。最终呢，在一次短暂的打瞌睡的时候发生了事故。我们说困意的产生啊是无声无息的，而且再强大的意志力也几乎是没有办法抵抗的。因此防范疲劳驾驶的关键是在还不困不累的时候就择机停车休息，将已经消耗的精力体力补足，而不是说困了累了才休息。我们希望广大驾驶人呢吸取教训，不管是白天开车还是夜间赶路，一定不要抱着啊说再撑一下就到了，困了再找地方休息之类的侥幸心理去开车。

10月5号呢，福银高速江西南城段，一辆黑色的小车呢，行经南城互通枢纽的时候，驾驶人呢忽然发现错过出口了，那么情急之下呢，竟然直接急刹啊，并在行车道内停了下来。不到10秒，那么后方的一辆货车驶来，突见前方的异常情况，便立即紧急刹车，但是还是撞上了黑色小车。小车呢被撞向前方啊，又撞上了分流鼻护栏，并失控呢旋转了一圈，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那么交警调查认定呢，黑色小车在高速上违法停车，导致事故负全部的责任。

10月4号的晚上8:30，江西高速交警五支队呢，在五大队接到报警，说一辆大客车呢，在沪昆高速上发生故障了。当时呢，正下着大雨，车上29人被困了。交警立刻赶到现场，做安全防护，组织乘客撤离至安全地带，紧急调配了多辆警车转移人员，并为他们提供了饮食饮水，妥善安排乘客过夜休整。周到暖心的服务啊，让乘客是纷纷点赞，说看到你们呢，我们的心就放下来了。交警真的非常棒。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4: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院北门11号商铺。
5: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10点
6: 10 o'clock a.m.
7: 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8: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9: 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8: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9: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8: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9: 爸爸，那边不能停。
8: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9: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8: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9: 爸爸真棒。
10: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11: 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12: 在专业人士是

0: 常的看待。
1: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2: 老婆，我爱你。
3: 谢谢你，亲爱的。
1: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以及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金江南之间都是受站到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
5: 生活就是三个巨大的烤箱，
1: 而我们是您今天的第一缕甜香。
5: 这里不只有焦糖的暖，奶油的甜，
1: 还有碳度的酥脆，分享的绵软。
5: 心怀暖阳，甜润日常，解锁食用妙招，搜罗生活美好。
1: 平凡日子，嚼出甜甜幸福感。欢迎收听。

南时间10:03，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6.9宿迁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生活甜甜圈。各位好，我是谷雨，生活就像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搜索关注宿迁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或者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谷雨 FM921， 谷雨视频的全拼，在生活当中你有任何的小烦恼都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支招。那此时此刻啊，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我们正在通过宿迁广播视频号、宿迁广播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到直播间跟我来互动一下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宿迁广播助手6个字啊，就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我了。此时此刻啊，正在直播当中。

好了，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宿迁今天晴好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4度啊。明天呢，宿迁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宿迁呢，本周的整体的温度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基本呢都是在这个高温25、6度啊，低温14、5左右了。但是我们明显能感觉到昼夜的温差呢是比较明显的了。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本周啊是有补班的，在本周六啊，咱们很多小伙伴就是明天啊，我们是要上班的啊，很多小朋友呢也是上学的，所以提醒到各位啊。

再和大家说到一则路况的变化啊，路况的提醒啊，我们宿迁大道、迎宾大道出行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啊。特别是平时咱们这个上班啊，或者说下班，包括送小朋友上学啊，如果说您途经相关的道路的一些朋友啊，我们是一定要关注一下的。我们要避开啊洪泽湖路啊与迎宾大道路口啊，这样呢可能会更加的省时和高效一些了。我们宿迁大道快速路开通之后呢，极大的提升了咱们市区啊东西向的通行能力。但是呢，受这个车流的重新分配的影响呢，洪泽湖路和迎宾大道路口呢，高峰时段车流出现了明显激增。

0: 的情况，就特别容易出现长距离排队缓行的情况。所以为了引导市民呢，可以科学的去划分路线啊，减少这个路口的滞留，我们宿迁的交管部门呢已经是完成了振兴大道洪泽湖路段一直到宿迁大道段南北双向绿波的设置和这个洪泽湖路部分路口的交通组织的优化，并且呢按照我们这个居民片区的分类啊，制定了一个差异化的绕行的方案。我们在这里和大家简单说一下，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新的变化哈，像洪泽湖路的一个通行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迎宾大道与洪泽湖路的西口啊，原右侧的左转现在已经是调整至了左侧的第二车道了，就是现在左转呢，它是两个左转全部都是在最左侧的啊。另外呢，就是洪泽湖路的与这个渤海路北口啊，早晨的7:30到9:00和下午的我们的晚高峰啊，5:00到6:30是禁止机动车左转的。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变化啊，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朋友啊，如果说你们平时是途经这一块的小伙伴们，咱们一定要是关注一下啊。
1: 你知道吗？堵车的五分钟足以听完一个让厨房小白变身厨神的秘籍。
2: 办公室的绿萝叶子又黄了，别扔，听听植物医生怎么说。
1: 那些让你束手无策的小烦恼，那些让你心烦意乱的小问题，
2: 都是我们生活甜甜圈里的美味馅料。
1: 生活有点忙，记得吃点甜，
2: 生活甜甜圈。

好了，生活甜甜圈啊，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国庆小长假啊，已经正式结束了哈。昨天很多小伙伴已经是正儿八经的上了一天班了啊。咱们也算是休息了七天哈、啊，甚至有一些朋友啊，比如说高校的一些老师啊，说不定休息还不止七天哈、啊。但即便如此啊，很多人啊经历了昨天的上班啊，哪怕今天在工作岗位，可能仍然是觉得好像人在岗位，但是神不在岗位啊，还是觉得很倦怠的。那这个明天啊，当然还是要上班的啊，很多小伙伴一想到这个就情绪低落啊。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呢，就是每到这种小长假之后啊，相关的话题就是会被大家讨论的啊，就是复工之后大家会觉得哎，身心俱疲啊，这个假放的哈，或者说休息的哈，觉得哎，好像不是特别好。包括在昨天有这样的一个梗啊，也是冲上热搜的，是一位网友的发文啊，说已到工位啊，但是忘了自己是干啥的。其实这样的心理状态呢，也让有些小伙伴是觉得很焦虑的啊。那如果说哈、啊，你每次啊，或者说每逢小长假之后啊，复工啊，你都有类似的感受啊，那各位啊。这个过程呢，未必是说你不想上班啊，未必是说你很懒，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很典型的一个假期综合征啊。当然了，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说呢，这种它不是说是疾病，它就是属于一种很明显的功能性的紊乱的一种状态。原因很多，比如说你这个假期期间，你的作息啊，你的饮食啊，包括你整体的这个情绪啊，骤然的一个改变，就打破了你之前的固有的一个平衡一个规律啊，然后在节后啊，你突然要调整啊，要回到你之前的这个状态啊，它是需要一个慢慢的这个缓解的。毕竟有很多人他是做不到说我在这个假期的最后几天我就开始自行的去调整的啊，那很多人可能都得在这个工作日啊，刚开始工作这几天去调整吧。所以在刚刚复工的这前几天，很多小伙伴都会出现这种切换难的问题啊，就是从这种休息模式啊一下变成这个任务模式啊，上班模式有点适应不良。那我们先来说哈，这种不适感到底从何而来呢？毕竟大家本来不就一直在上班嘛，怎么突然又上班了又不舒服了呢啊？其实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呢啊，这个就是咱们大脑当中就是预期性的压力

就是真正让很多人紧张的或者说让大家不舒服的哈，不只是压力本身，还有就是压力快到的时候，就是你在即将面对压力的时候，很多人那种难受的状态。因为人的大脑呢，它会提前去预判即将到来的任务、责任和一些不确定性啊，并且做出反应。所以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哈，比如说咱们这个七天假期，就很多小伙伴可能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或者说在假期的最后半天，就已经出现了情绪很不好的状态，或者说情绪特别低落的状态就已经出现了啊。这种感觉是为什么呢？就说白了，你人还在假期，但你的大脑已经提前上班了，大概就这个意思啊。那今天已经是这个咱们假期结束上班的第二天了啊，那很多小伙伴就还在那儿回想说，怎么假期过得这么快呢？我怎么就上班了呢？我能不能请假呢？那如果说哈，你也出现了类似的这种状态啊，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不适，比如说失眠啊，浑身无力啊，犯困，甚至很焦虑，没胃口啊，消化不良，那你就不要自我怀疑了哈，你不是懒，你这种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这个节后综合征了啊。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让身体调整一下呢啊，也是有办法的。首先最简单的办法啊，就是不要再熬夜了，去恢复一下你之前的啊一个比较正常的比较规律的一个生物钟吧。在假期的时候，很多小伙伴这个生物钟是完全啊肆无忌惮的啊，什么追剧啊，玩手机啊，玩游戏啊，聚餐呐、啊，通宵什么的啊，就正常生物钟紊乱。你别说七天了，你就两三天，可能之后都是有点难以适应的哈，更别说这个七天的假期之后了。所以咱们这几天要做的哈，就是停止再熬夜了哈。咱们一定要找到曾经的啊比较完整的那种作息的时间嘛，至少你的这个起床时间和你睡觉的时间，我们适当的去把它提前一下，来适应一下咱们正常的一个工作的节奏啊。当然还有就是啊，我们得调整一下心态，一定要明确的告诉自己啊，假期就是结束了。而且昨天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聊到过了哈，就是2026年这种公休假啊彻底结束了。就除非你现在还是这个中小学生啊，你说你还有这个秋假，或者说你还有年假没有休完啊，要不然的话就下一个假期啊2027年元旦啊。所以你得先接受这个事情，然后再保持一个相对乐观的心态啊，就告诉自己啊，咱就是得工作了啊。还有一点啊，如果说你这两天就是明显觉得自己好像状态不太好啊，有点这个找不着自己的状态，就像昨天那个网友说的，就人在工位啊，但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啥啊，那你就不要让自己的这个工作量骤然增大，咱就一步一步来，就是循序渐进，这个也很重要啊。

看到大脸盆他说我不要一直工作哈，我要出去玩儿。你什么意思？就是这七天还没有出去玩吗？就那再来说哈，就是这几天咱们可以适当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了啊。在放假期间呢，很多小伙伴不管说你是在家啊，还是说这个出门玩或者说聚餐啊，享受美食都是必不可少的。那和你平时正儿八经的上班的时候，可能饮食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不管说你是吃了油腻了，还是说暴饮暴食了，还是说多喝了几顿酒了，可能你的这个胃部的负担呢都是稍微比平时要多一些的，特别是这个胃肠比较薄弱的一些朋友啊，可能在这两天都会出现一些胃肠上的不适了啊。那咱们这两天也要适度的去调整一下了哈，比如说刻意的去增加一些这个新鲜蔬果的摄入啊，也是可以的。包括现在我们这个天气啊，的确这个温度啊也是越来越冷了，有一些这个辛辣的油腻的啊这种东西呢很刺激的，可以少吃一些了啊。说白了，像这种所谓的什么节后综合征啊，它现在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啊，是一种综合的现象吧。我们通过慢慢的去调整一下你的作息啊，调整一下你的饮食结构啊，去适当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适当的运动啊，适当的休息啊，是可以慢慢的调整回来的。但是有一点啊，就像刚才我们说到它，就是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还是很重要的啊，就不要一上来就给到自己太多的压力啊。在网上呢，我看到有一个很专业的建议啊，就是在我们刚刚结束假期的这个前一到三天啊，我们可以适当的不给自己列那种很长的工作上的代办清单，就大家可以尝试那种131的调节方法啊，我觉得还挺好的哈，分享给各位啊。比如说你安排一项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就是每天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前三天啊，复工的前三天啊，每天安排一项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然后安排三件可以推进的小的任务，然后再加上一件呢下班之后完全属于自己的事情。就这个事情呢，可以是那种非常小的非常具象的事情，比如说我去吃一顿好的啊，吃一顿我很想吃的东西啊，或者说我陪家人啊，陪孩子啊，散步半小时啊，或者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就是131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调节方法。就正常来说哈，可能三五天很多小伙伴就可以回归到正常的状态了啊。但是还是提醒各位啊，不要说我为了提神啊，或者说为了快速的找回状态，我就拼命的喝大量的什么咖啡啊这种提神的这种饮品，没必要啊。我们不需要说期待一返岗我就立刻满分状态哈，你的身心还是需要一定的适应的时间的啊。还是那句话哈，这种所谓的什么节后综合征啊，假期综合征啊，它不是什么疾病啊，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身体的这个状态啊，让它慢慢的啊，逐渐的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就可以了啊。

0: 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生活甜甜圈。

一首歌之后欢迎回来啊！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生活甜甜圈，各位好，我是谷雨，生活就像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在半点之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苏超啊。

来关注苏超啊，咱们本周日啊，10月11号晚上的7:40啊，苏超的淘汰赛即将迎来第二轮的比赛啊，就我们苏先队坐镇主场啊，对阵盐城队啊。这场比赛万众瞩目啊，因为上一场客场的时候呢，我们苏先队呢是0-2啊负于盐城队的，所以这场的比分呢就会关乎啊我们能不能进四强了。那现在很多小伙伴呢对于我们这场比赛呢是很关注的啊，我们苏千市传媒集团呢在这场主场的时候呢也是为大家带来的第二现场的啊，我们现在呢也是向全国广发合伙人的招募令的啊，咱们的第二现场呢为大家带来一场足球和美食交织的城市盛会的。我们这次第二现场呢仍然是以这个双城风味联动为核心的啊，宿迁盐城推出了专属的优待的政策啊，主打的就是双城美食互融，特色风味互通啊，优先呢欢迎像盐城本土特色美食商家入驻参展啊，尤其青睐啊可以现场制作的啊锅气十足的一些美食的业态。当然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热烈欢迎啊宿迁本土的网红街区的美食商家踊跃的报名，比如说像味醒人家市集啊、兴盛街特色小吃啊、人气摊位啊都是可以参展的。那除此之外啊，我们也是辐射全国的啊，什么川菜、粤菜、浙菜、湘菜、徽菜啊都是可以来报名参加的啊。当然我们更欢迎那种就是现场可以制作的哈、啊、比如说现场炒制啊、手工制作啊、几点即出的啊那种美食商户啊是优先的。那大家来到我第二现场呢，是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苏迁这个本土的星级酒店呐、啊、老字号的餐饮啊，包括一些特色小吃品牌啊。当然我们这次第二现场呢也是全面升级了啊，现场呢不仅会有一些美食，还准备了一些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那到现场之后呢，大家可以一边的去看表演啊，一边看演出，还可以品尝到各地的特色的美食。除此之外呢，还有机会领取我们惊喜的美食三件套，还可以参与现场的抽奖啊。在这里给大家稍微画一个重点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官方的招募通道呢已经是全面开启了，而且现在已经是进入到倒计时的状态了。无论说您是这个现场制作的特色的餐饮的商家啊，街区的网红的美食的摊主，非遗的手艺人啊，还是文创的摊主啊，只要说你想这个入驻出圈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我们宿迁市民活动中心的第二现场啊，这个但凡去过的小伙伴都知道啊，我们活动现场是有一个这个超高清的 LED 巨幕的，我们全程呢是无延迟的直播宿迁队对阵盐城队的赛事的盛况的啊，大家也可以这个沉浸

来看到丁莎莎啊，她说支持向王故里啊，11号啊迎接盐城啊。看到很多小伙伴其实还是比较关注我们这一次这个主场的哈，大家对于比分还是有非常多的期待的哈，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小伙伴吧啊，可以来到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和更多的球迷小伙伴啊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足球的魅力啊。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进一段半点广告，稍微休息一下哈，在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0: 道吗？主持的五分钟足以听完一个让厨房小白变身厨神的秘籍。
1: 办公室的绿萝叶子又黄了，别扔，听听植物医生怎么说。
0: 那些让你束手无策的小烦恼，那些让你心烦意乱的小问题，
1: 都是我们生活甜甜圈里的美味馅料。
0: 生活有点忙，记得吃点甜。
1: 生活甜甜圈。
2: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3: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4: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3: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4: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4: 爸爸，那边不能停。
3: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4: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3: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4: 爸爸真棒。
0: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6: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5: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7: 老婆，我爱你。
8: 谢谢你，亲爱的。
5: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0: 生活就是三个巨大的烤箱，
1: 而我们是您今天的第一缕甜香。
0: 这里不只有焦糖的暖，奶油的甜，
1: 还有炭火的酥脆，分享的绵软。
0: 心怀暖阳，甜蜜日常，解锁实用妙招，搜罗生活美好，
1: 平凡日子嚼出甜甜幸福感。欢迎收听生活甜甜圈。
9: 好了，半点广之后啊，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生活甜甜圈啊。各位好，我是谷雨，生活就像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搜索关注宿迁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或者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谷雨 FM921， 谷雨是拼音的全拼啊。在生活当中你有任何的小烦恼，

会跟我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支招。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我们正在通过宿迁广播视频号、宿迁广播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到直播间跟我来互动一下。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宿迁广播助手六个字啊，就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我了。此时此刻啊，正在直播当中。节目的下半段啊，和大家来聊一个最近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火的一个话题啊，泰奶、泰式奶茶。这个东西在整个假期期间都是非常火的哈，它的火是来源于网络热梗。大家很多人可能听到这个泰奶、泰式奶茶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可火的呢？不就是个奶茶吗？啊，听起来人畜无害的，对不对？说奶茶谁没喝过呢？现在奶茶那么多品牌啊，它为什么会火呢？就是因为有人没有看得起它，喝了一杯泰奶。就觉得哎还可以啊，喝上去啊觉得味道也还行啊，一个小时之后啊发现自己心跳变快，手抖，晚上躺在床上啊凌晨三点眼睛瞪得像铜铃，然后这个时候拿起自己点的那杯泰奶啊开始思考人生了哈，说这难道不是普通的奶茶吗？于是网上啊就出现了非常多的热梗啊，说这个焦虑喝泰奶啊，喝了差点见了我泰奶之类的啊。那咱们今天就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最近火遍网络的这个泰奶，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和大家平时喝的普通的那个奶茶区别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在网络上那么多小伙伴哈，就是无意当中喝了泰奶，发现自己反应这么大呢？先来说哈，泰奶其实就是大家对泰式奶茶的一个简称。像相对比较传统的这个泰式奶茶呢，它是以这个水啊，泰式的这个红茶粉，它里面一般都是混合了比如说肉桂啊、八角啊、豆蔻啊、香茅啊这种天然的香料做成了一个红茶粉，然后加一些炼乳啊、这个淡奶、白砂糖或者说糖浆为主的一个原料冰镇制成的一个饮品。那现在呢有一些这个茶饮品牌啊，它也是推出了这个泰奶饮品的包括还有一些可能手作啊之类的哈，它可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是和大家说哈，它和一般的奶茶的确是有区别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泰奶的茶基底，因为它整个茶粉的颗粒是更细小的，萃取的是更充分的，所以它的咖啡因的溶出是更多更快的。因为现在呢咱们没有一个专门这个针对说泰式奶茶咖啡因含量的一个实测的研究啊，我们尝试通过说采取这个红茶比较浓的方式的煮，然后来还原它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比如说咖啡因的含量。那我们现在就类比港式奶茶来推算，因为现在很多港式奶茶哈，它是用这个红茶基底去煮的啊，大概这个方式啊，我们按照现在可以查到的香港的食安中心啊提供的数据，港式奶茶咖啡因的含量呢一般啊一杯啊就是170到220毫克之间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值。但是呢港式奶茶它选用的呢又并不完全是红茶粉，它里面呢还会有一些这个粗的或者说这个幼茶叶的碎末拼在里面，它颗粒呢其实比港式我们说的泰式奶茶的那个茶粉呢还要大一些的。所以理论上我们可以完全推导出啊，就是泰式奶茶的咖啡因的萃取呢它可能是更高一些的。所以啊很明显啊，就是泰奶当中的咖啡因含量啊一定是更高的。就比如说哈，某品牌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查到的哈，经典泰奶中杯啊咖啡因的含量呢137.3毫克，它是远远高于同品牌同规格的拿铁，就这个含量已经基本接近美式了。但是呢很多人就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点，就是拿起这个泰式奶茶就当普通奶茶喝甚至当这个普通牛奶喝，结果一不小心就喝出了一个咖啡因暴击。就像让这个泰奶火起来那个网友啊，他自己的那个描述啊，他说之前一直以为说自己是不能喝咖啡和浓茶的哈，说一不小心下午喝了一瓶泰奶，结果过了一个小时啊，这个躯体化发作，完全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心率125差点打了120，就那种濒死感，这辈子不想体验第二次。也是这样的一则留言啊，让泰奶一下子啊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当然了，这是咖啡因含量很高啊导致的啊。那除此之外，泰奶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让很多人现在关注到。

就是它的含糖量很高。按照比较传统的这个太奶的做法，它里面是加了大量的炼乳、淡奶，就是很明显是一个高糖又高脂的饮品。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喜欢喝太奶啊，就是因为觉得它那个口感是很丝滑的，是很甜的。那很多人他不会像点其他一些奶茶说我还是选一个什么几分糖，专门去选一个什么低糖无炼乳版本，一般不会。所以这就会导致你到手的那杯太奶可能就是一个糖摄入满负荷的太奶。就像之前我看到在网络上有个测评博主啊，他就是去喝很多品牌的这个太奶，他就在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评论啊，我印象很深，他是这样说的啊，说不额外加糖的太奶是我喝过最寡淡的太奶。其实按照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营养学会啊，成人咖啡因安全摄入量不超过每天400毫克、啊、添加糖不超过每天25克的建议啊，如果说你喝一杯太奶，你稍微再吃一点别的，基本上你这一天哈、啊，不管是咖啡因还是糖全都是超标的。而且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哈，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目前对于这个泰式奶茶，就是不同品牌啊、杯型啊、茶底包括制作方法差别很大，就是咖啡因和含糖量它是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的，但是呢它一定是比你喝的很多的普通奶茶要多得多得多的。所以各位啊，你不要把这个太奶当成一个说带点茶味的甜牛奶，不要这样想啊，它的咖啡因含量是高出很多很多的，甚至刚才我们说到了它比美式还要高的。

当然可能也有一些人会说啊，说不对啊，说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喝完啊，就是什么心慌套餐啊，各种反应，那怎么也有一些人喝完没事呢？很简单哈，就是每个人身体啊，它对这个咖啡因的敏感程度、耐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咖啡因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呢，它会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啊，就是适量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有提神的效果，但如果说你一次摄入比较多，或者说你本身就是咖啡因很敏感的那种体质啊，你真的会出现一些很明显的不适，比如说心跳加快啊，坐立不安，手抖，睡不着，甚至出现在网络上那种就是很多人说我喝完太奶感觉心率起飞，这个不是心理作用，它是一种真实的反应。就是咖啡因摄入过多的时候，真的会让部分群体出现心慌、紧张、失眠这样的明显的症状的啊。再加上现在很多太奶当中它真的是有很多的糖的啊，所以呢它可能同时就给你咖啡因的刺激，加上那种甜的热饮，所以它实际上是属于一杯喝起来好像很轻松，但对身体来说并不轻松的饮品了。所以各位啊，如果说你想尝试这个泰式奶茶可以的，但是又不想自己喝完之后很不适啊，不想自己喝完之后呢眼睛瞪得像铜铃啊，半夜开始数羊，怎么办呢？也是有一些简单的操作的哈。首先啊，就是下午和晚上最好就不要喝了，因为咖啡因在身体当中呢就不会说喝完立刻就完全消化掉就消失的哈。如果说你本身这个睡眠就不好，咱们这种含有咖啡因的东西呢下午就不要再碰了。另外呢，就是如果说你只是想尝尝啊，点个小杯的啊，点个这个淡茶底的就可以了。其实不仅仅是这个淡茶底啊，就如果说它可以选的话，什么不额外加浓啊，这些所有的选项呢你都可以选一下啊。还有呢，就是这个糖顺手也可以降一下，就如果说可以选择的话，什么少糖啊，少炼乳啊，少一点额外的奶盖啊，都是可以的，就是太奶的香气保留一些，但是整体的负担呢啊稍微低一些。所以说泰式奶茶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哈，我给它的总结哈，就是它整体长得像甜品，喝起来更像甜品，但是结果你喝完之后，你的身体收到的信号是啊，你好，你点的浓茶加咖啡已经进入到你的身体了。尤其是那些平时啊喝半杯咖啡就睡不着的朋友啊，就是下次你如果喝泰式奶茶的时候啊，你尽量呢就选择那种最小杯、最淡的就可以了。就以免自己喝完之后就变成那种凌晨三点还在那数羊的啊。

首歌之后欢迎回来啊！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生活甜甜圈啊！各位好，我是胡宇。生活就像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在节目的最后啊，再和大家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聊起来是有一点点的扎心的。现在真的是一年四季啊，有很多小伙伴呢是比较关注啊自己的这个身材状况的啊，体重管理就是比较自律啊。于是呢，大家可能会额外的去关注一些所谓的很健康的食物，或者一些所谓的可以让自己进行身材管理的一些食物啊，甚至会花一些比较高昂的价格啊去买一些啊他们觉得听上去好像很健康的一些食物啊。但不知道各位平时有没有真的去了解一下呢，有一些啊你听上去觉得很健康的食物呢，它的热量其实并不低。今天跟大家简单总结几个哈，你听完之后不知道心情还好不好啊。先来说到一个哈，是很多小伙伴哈，特别是平时可能有健身习惯的小伙伴呢都会去买到的，就你觉得自己好像吃的挺干净的，也吃的挺少的，但好像对自己的这个体重管理并没有太多的好处啊。

就是第一种啊，那种烘焙出来的谷物脆，有很多小伙伴在管理期啊会把它当成早餐啊，就是买那种无糖的酸奶，然后上面加上这种烘焙出来的一些谷物脆，就觉得你看我只吃了这么一小碗，说实话哈也很寡淡，但怎么就是不见自己可以稍微达到自己的目标呢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东西呢其实热量它没有你以为的那么低，这问题不是出在无糖酸奶上哈，是出在你花了高价买了那些所谓的什么谷物脆上。现在谷物脆大家可以想一下哈，基本上里面的东西呢大差不差啊，什么坚果各种这个果干，还有一些糖浆和油，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研究过它的这个包装哈，你可以翻过来看一下啊，它里面的这个能量表啊或者什么的，你可以换算一下哈。基本上哈，像这种烘焙出来的谷物脆，特别是你觉得还有味道的那种啊，每100克啊，大概可以达到400到500千卡。就基本上你每次，比如说你一小碗啊，你随手倒个50克，200到250千卡，这个热量其实已经超越，远远超越一碗大米饭了啊。你说你靠这个来自律，一大早吃一碗大白米饭还多的热量，你管这叫自律？那再来说哈，就是椰子啊，椰子这几年其实还是很火的哈，从这个椰子水开始就一下火起来了。椰子水的确很好喝，很清爽，所以很多人他会买那种整的椰子哈，就把这个水倒出来这个喝掉，然后椰子肉就给吃掉了哈。但各位小伙伴哈，椰子肉的热量它可不低呢，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哎，水果嘛哈，稍微吃了没关系的啊，但其实呢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呢是远远高于其他的很多水果的。像椰子肉它每100克啊大概是有240千卡的这样的一个热量的，就基本上你吃几口是可以的哈，你说我把椰子水喝完了，我把它整个椰子全给吃了，还是别了啊。那再来说到一个东西啊，在宿迁有一道菜哈，叫做花毛一体，里面就有个东西啊叫毛豆。很多人会把毛豆当成一个素菜啊，当成一个这个绿色的素菜，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多吃一些啊。各位啊，毛豆可不是普通的这个绿色的蔬菜啊，它属于什么？它是一个未成熟的大豆。豆类大家知道它，豆类代表什么？油脂啊。所以呢，大豆啊，毛豆它是一个未成熟的大豆，它也是豆类啊，蛋白质和脂肪含量是远远高于很多叶菜类的。它每100克的热量啊，131千卡，这个就基本是接近于同等的重量的熟米饭的热量了。营养不错啊，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这个普通的叶菜类啊，不要把它当成什么青菜黄瓜那样啊，说一次吃很多啊，是不能这样吃的啊。那再来就是腐竹，这个估计有一些小伙伴是知道的哈，因为在这个火锅当中很多人很喜欢吃腐竹，包括在一些凉拌菜当中啊，腐竹也是很多人的热爱。但你知道腐竹是怎么做成的吗？腐竹它是豆浆加热后形成的蛋白质和脂肪的薄膜，经过干燥制成的。干腐竹啊是很多人的挚爱，就不管说是涮火锅还是做凉菜，觉得特别好吃，特别入味啊。干腐竹每100克啊，每100克啊461千卡，30克大约138千卡，就是它30克就已经可以达到将近一碗米饭的热量了。所以各位啊，这四种是不是听上去其实大概都挺健康的呢？但其实总体的这个热量都是不少的啊，所以我们提醒各位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吃的，但是呢你要控制分量。比如说你吃这个酸奶碗的时候，你的谷物脆啊不要随手抓一大把啊，适当的加一点就可以了。那你吃这个椰子，那椰子肉呢你可以吃，但不要一次吃一个。毛豆啊，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叶菜啊，你要把它当成一个豆类去吃。腐竹时刻记住，它是一个浓缩过的豆制品，所以不要觉得它们看起来都很健康啊，感觉都很干净啊，但是不要低估它的热量，适当吃，不要吃过量啊。

了，神官想，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生活就像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甜甜聊生活。我是谷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1: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2: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3: 11 o'clock a.m.
4: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新车实体按键是越来越少了。以前的车呢，中控台密密麻麻，全是按钮，空调、音响、导航，每个功能呢都有对应的按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实体按键为什么会越来越少，未来按键会完全消失吗？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0: 十多年前的车，中控台是什么样的？空调、旋钮、音响、按钮，各种功能按键密密麻麻一排，虽然看着很复杂，但是用起来方便，盲操作都没问题。现在的新车呢，基本上就是一块12寸或者15寸甚至更大的中控屏，有的连空调调节都要进屏幕菜单，有的甚至把换挡、灯光控制都集成到屏幕里了。特别是新能源车型，更是把极简风做到了极致，车里面除了方向盘和屏幕，几乎看不到实体按键。有的车型呢，为了追求科技感，连多功能方向盘上的按键都换成了触控式的，实体按键正在从汽车里面慢慢消失。
1: 总认为这个世界

那为什么实体按键越来越少？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成本控制。实体按键需要单独开模、采购、组装，每个按键呢都是成本。一辆车几十个按键，积少成多，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换成一块大屏，所有功能都能用软件实现，成本更低。第二个原因就是设计趋势，现在都流行极简风，科技感大屏加少按键，看起来更简洁、更高级，符合消费者对智能汽车的想象。第三个原因呢，是功能越来越多，现在车机功能啊太丰富了，导航、娱乐、车辆设置、智能驾驶，这么多功能如果都用实体按键，中控台根本放不下，只能用屏幕菜单来管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全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来对比一下实体按键和触屏的优缺点。实体按键的优点呢，很明显，第一呢，盲操作方便，开车的时候不用看，手一摸就知道是哪个，按一下就管用，不分散注意力。第二呢，反馈清晰，按下去有咔嗒的手感，知道自己按到了。第三呢，可靠性高，按键不容易坏，戴手套也能操作。缺点就是占地方，功能有限，看起来不够高科技。触屏的优点呢，第一就是功能强大，什么都能控制，还能随时升级更新。第二呢，看起来简洁高级，科技感强。第三呢，节省空间。缺点呢，就是盲操作难，开车的时候要盯着屏幕看，分散注意力，有安全隐患，而且容易误触，反应慢的时候还会卡顿。

哪些功能适合触屏，哪些功能必须保留实体按键呢？这个问题很重要。适合触屏的功能，导航设置、娱乐播放、车辆参数设置、氛围灯调节，这些不常用的开车时不需要频繁操作的功能放屏幕里面没问题。必须保留实体按键的功能，空调温度调节、风量调节、除雾、音量调节、切割，这些开车的时候要经常操作的功能最好有实体按键或者旋钮，因为这些功能开车的时候频繁用，要触屏要低头看很危险。还有双闪、车窗、门锁，这些安全相关的功能必须是实体按键，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可惜现在很多车企啊，都为了追求极简，把空调调节都放屏幕里面了，真的很影响安全。

0: 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1: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鹰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实体按键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很多人说语音控制能不能替代实体按键呢？现在的车机语音控制确实越来越强大了，说一句话都能开空调、调温度、导航、放音乐，不用动手，看起来很完美。但是语音控制也有局限，第一，识别率不是100%，有口音，环境噪音大的时候呢，经常识别错，比如说你开空调，它可能给你放首歌。第二呢，就是反应慢，说一句话要等一两秒才反应，不如按键快。第三呢，多人说话的时候容易被干扰，车里面有人聊天，语音控制就不好用了。

说完功能，我们再来聊一聊车企设计理念的变化。以前的车企啊，设计以实用为导向，怎么方便怎么来，所以按键多。现在的车企，尤其是新势力，设计以科技感、未来感为导向，怎么炫酷怎么来，大屏无按键极简风，就是为了让你觉得这车很智能、很高级。还有就是受手机的影响，现在呢，大家都用智能手机，习惯了触屏操作，车企呢就把手机的交互逻辑搬到了车上，觉得这样用户更容易接受。但是车和手机不一样，手机是停下来用的，车是开着用的，开车的时候操作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再来说一说消费者的反馈和吐槽。对于实体按键越来越少，消费者的态度呢也是两极分化。年轻人觉得挺好，科技感强，用着习惯，跟玩手机一样。老司机和经常跑长途的人啊，就吐槽的比较多了。第一，不安全，开车的时候调个空调要低头看屏幕，很容易出事故。第二呢，不方便，开车的时候想调个风量要进好几级菜单，等调完都开出几公里了。第三，容易误触，触屏呢没有反馈，经常按错，本来想调温度结果切了歌。第四，卡顿的时候急死人，车机一卡什么都操作不了，连空调都开不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有没有折中方案呢？其实是有的，很多车企呢也在探索。第一种就是保留关键功能的实体按键，比如空调、音量，用旋钮和按键啊，这个其他功能呢投放到屏幕里面，这是比较合理的方案，兼顾科技感和实用性。第二种呢是多功能方向盘，把常用功能呢放在方向盘按键上，手不用离开方向盘就能够操作，比较安全。第三种呢就是触控板加旋钮，比如宝马的 iDrive 还有奥迪的 mini， 那么用旋钮和这个触控板来控制车机，不用伸手去够屏幕，操作也方便。第四种呢是 HUD 的抬头显示，把重要信息投射到挡风玻璃上，不用低头看。还有就是语音控制加手势控制作为补充。好的设计呢，其实应该是多种的交互方式结合，而不是简单的把所有按键全部砍掉。

汽车上的实体按键呢不会完全消失，但会越来越少。首先呢，安全相关的功能，比如双闪、车窗、门锁，肯定会保留实体按键，这是底线。其次呢，常用的功能，比如空调、音量，可能会保留旋钮或者是按键，因为这些功能开车的时候频繁用，触屏确实不安全。其他不常用的功能呢，都会集成到屏幕里面啊，通过语音或者是触屏来操作。还有就是交互方式会越来越丰富，语音控制、手势控制、眼动追踪，甚至是脑机接口都会慢慢的应用到车上。未来的汽车交互呢，应该是多种方式结合，让你在不同场景之下都能够更方便的操作，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无按键。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1: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2: 12 o'clock, one time。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3: 你听过城市的心跳吗？不在霓虹闪烁的十字路口，而在你为自己煮一壶茶时，大水将沸未沸的呼吸里。我们总是眺望远方，却忘了生活不在别处，就在你推开窗时，那片恰好飘到你阳台上的云。生活不是流水线上的标准件，它应该有毛边，有温度，有不小心撒上的咖啡渍和树叶间那朵干花的形状。城市生活家陪你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种植属于自己的花期，在按部就班的节奏中谱写即兴的旋律，我们共同撰写属于日常的微小而确切的篇章。城市生活家陪你重新发现生活这部作品里被忽略的细节与光芒。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城市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梅梅。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那昨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寒露，今天呢也是寒露的第二天。同时啊，10月9号也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世界邮政日的主题呢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寒露时节，冷空气呢逐渐南下，昼夜温差拉大。民间有句老话说：“寒露寒露，遍地冷露。”清晨出门，大家能够明显感受到早晚的风已经带上了凉意，路边的草木凝结露水，气温走低，露水慢慢凝结成寒意。今天这个日子呢，也是纪念1874年万国邮政联盟在瑞士伯尔尼成立。很多朋友会觉得邮政离我们生活很远，那现在大家习惯的快递、线上聊天、视频通话、纸质信件，好像呢慢慢淡出生活，但实际上邮政寄递网络那依旧呢是咱们民生保障当中一将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大网。偏远的乡村信件、党政、党刊、党报，还有呢助农快递、政务文件、农资配送，还有很多老人习惯邮政储蓄、便民代缴业务，都依靠这张网络运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借着世界邮政日这样的一个契机，跟大家聊一聊邮递行业的新变化，同时呢梳理近期全国我们宿迁本地比较关心的民生热点，以及呢政策新规，还有秋季的健康提醒、就业升学资讯。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可以慢慢来聊。

就在10月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外呢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从即日起呢一直到11月8号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也是呢我国第一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把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平台用工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治保障体系。这也是呢最新登上热搜的重磅民生消息。很多呢这个外卖的骑手、网约车司机、直播带货的从业者、同城配送员都在关注这件事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问啊，什么是就业形态、新形态劳动者？简单来说，就是依托互联网平台接单、自主安排时间工作和平台之间没有传统劳动合同的从业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类的群体都遇到了痛点很集中，比如说发生交通事故、工作受伤之后，工伤认定很难，平台罚款规则不透明，一旦出错高额扣款，没有法定的休息保障，加班没有对应的权益，那遇到呢纠纷维权渠道很复杂。那这份的征求意见稿正是瞄准这些现实问题。这份征求意见稿呢也明确了平台企业要落实劳动安全保护责任，不得设置损害劳动者安全的考核指标，不能以订单量、接单时长作为唯一的考核标准，不能强制劳动者超时接单。平台呢要建立健全申诉机制，对于扣款处罚劳动者有提出诉讼的一个权益，平台必须呢在规定时间内来进行答复，并且保留完整的记录。同时文件鼓励平台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购买职业伤害保障，完善医疗意外相关的保障。文件还明确，发生劳动权益争议，劳动者呢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申请劳动仲裁，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人社部门介绍啊，这次立法不是简单的把平台用工直接等同于传统的劳动关系，而是兼顾了平台的经济发展和劳动者的基本权益，补齐制度短板。现在大家呢可以通过人社部的官网中国政府网去查看全文，提交意见修改。那咱们宿迁本地呢也有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包括社区团购配送员，大家平时呢接单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扣款、安全保证相关的问题，这份新规落地之后，维权通道会更加的清晰。很多的骑手在社交媒体留言，终于有专门的规章规范平台的管理行为，不再是平台单方面的规定规则。那这也是今天大家呢比较就是关注持续讨论的一个民生话题，关系到数百万灵活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那同样在今天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也正式启动，预报名的时间呢是10月9号至10月12号，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22点。正式网上报名呢安排在10月15号到10月24号，同样是每天的9点到22点。这段时间呢，不少备考的学生、在职考研的听众都在关注报名事项，在这里提醒大家，报名一定要在研招网官方的网站操作，不要通过第三方代报名网站，那谨防诈骗。报名呢，前提提前要准备好学历证书、学籍信息，核对个人身份证信息，选择报考点的时候留意报考点的公告，报考点的时候呢有报考人数的限制，那热门考点容易爆满，建议大家错峰填报，不要等到最后一天再操作。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呢联合印发通知，今年继续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简单的解释就是说，引领讲学计划就招募呢身体健康健丰富的退休教师到县域乡村学校支教，把优质的师资送到基层的农村学校。那对于孩子来说呢，可以享受到资深教师的教学经验，对于退休老师来说呢，也可以继续发挥娱乐。这项政策已经实施多年，有效缓解基层乡村老师资源薄弱的问题，那推动城乡教育资源

注到残疾预防领域，国务院呢近期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部署了六大重点行动。

话题说呢，到2030年，我国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预防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呢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

行动呢，计划覆盖出生缺陷防控以及呢疾病致残防控以及伤害致残防控，还有呢康复服务以及呢保障提升。很多残疾风险其实呢可以提前预防，比如说孕前、产前筛查、儿童发育筛查，减少出生缺陷、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慢性病的管理规范，减少疾病带来的肢体认知残疾，包括呢加强交通生产，居家安全防护，降低意外受伤的致残几率。有泪有吃有醉，这破碎的破烂的万种滋味。10月8号还有呢一条关于能源领域的重大新闻，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成功呢向电网输送第一度电。那田湾核电站呢位于江苏的连云港，也是中俄合作重大项目的一个能源项目。机组并网之后，后续呢将开展系列的试验，逐步转入商业运行。核电属于清洁低碳能源，机组投产之后能进一步的去优化江苏乃至华东地区能源结构，保障区域电力稳定供应，减少碳排放，助力绿色低碳发展。这条消息呢是很多我们这个江苏听众格外关注的。电力稳定这些关系到工厂生产以及呢居民的日常用电，长远来看，稳定的能源能给予也会平稳我们民生的用电成本。

0: 什么是全民阅读一计划？嗨，我是全民阅读一计划代言人小月月。今天你阅读了吗？阅读无处不在，读书看报，网上浏览，电子阅读，上学习强国，听书都是阅读。公共图书馆、最美书店、农家书屋、社区书吧、街坊公社阅览室，随时随地都能阅读。不管是一个人阅读，还是小手拉大手，全家爱阅读，让我们践行全民阅读一计划，每天阅读一小时，每阅读完一本书，让手中的书化作一扇门，成为点亮世界的一束光。让我们积极响应党的二十大号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贺信精神，全社会行动起来，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引领书香宿迁，走进阅读新时代。
1: 我们居住在城市里，有时就像穿行在字的缝隙，寻找一个逗号喘息，寻找一个句号安宁。
2: 那么从这里开始，给生活一个柔软的注脚，城市生活家，在规律的节奏里为你寻找诗意的韵脚。生活不在遥远的别处，它就在你选择停留的这一秒被你重新定义。这里是城市生活家。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完全国层面的新政，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宿迁，看看我们本地最新的民生动态。那10月8号呢，宿迁是领导检查企业生产经营就业工作，同时呢召开全市重大项目建设推进会。那调研城区速成速域经开区经济发展工作，国庆的假期结束之后呢，全市各个的重点项目加快推进，稳就业、保市场主体依旧呢是重点的工作。另外呢，市领导专门检查了文旅消费和安全生产。国庆假期，宿迁文旅市场热度高涨，那景区、乡村、田园消费火爆。假期结束之后呢，相关的部门继续做好文旅场所常态化的安全监管，保障市民的日常游玩安全。

之前呢，国庆假期俗县呢推出了8项交管便民举措，市区呢2.6万余个公共的停车泊位，国庆7天免费开放。假期已经结束，免费停车的政策已经到期，现在呢停车恢复正常收费标准，开车出行的朋友也要注意，不要呢就是还按照假期的习惯，避免产生停车欠费。另外呢，俗县大道快速路已经正式通车，极大缓解了城区东西向的通行压力，部分的路段呢还有局部的栈道施工，大家呢途经施工的路段提前减速，留意交通标识，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

就业方面呢，思阳人社近期持续推进新就业劳动形态者权益的保障工作，织密新就业群体的服务网络，结合刚刚人社部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未来呢，宿迁本地也会持续完善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等群体的服务站点，提供饮水、休息、充电、法律援助等等暖心的服务。同时，全市呢会持续落实社会救助标准，残疾人两项补贴按月足额发放，持续的守住困难群众基本的生活底线。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当然很多听众呢还比较关心住房的政策，好，苏县呢目前还有中心城区住房困难群体购房扶持政策、人才房票、公租房，还有呢保障性的租赁性住房相关的政策持续落地。公租房租金呢可以扫码线上来缴纳办事儿，不见面审核，那方便群众。如果大家呢有公积金的贷款或者提取业务，现在可以通过宿迁公积金小程序线上办理，不用反复去跑大厅。那现在呢也是寒露的时节，寒露节气的养生，这段时间呢也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最近的热搜上有人讨论秋季感冒、过敏性鼻炎、支气管炎，早晚温差大，最容易生病的时候。那中国气象局科普，寒露季节，然后北方枫叶渐红，南方的地区秋高气爽，但是呢燥邪明显，属于呢秋燥当中的凉燥。初秋是温燥，到了寒露之后呢气温下降就变成凉燥，典型的表现是嗓子干哑、干咳、少痰、鼻腔干燥、皮肤起皮。那其实民间的习俗是寒露吃芝麻，芝麻可以润肺养肺，除此之外呢那还很适合日常食用的食材，还有银耳、百合、雪梨、山药、莲藕。提醒大家秋天

一下子吃大量的羊肉、狗肉这类的燥热大补食材，容易的上火，那要养阴润肺，循序渐进。另外寒露之后，螃蟹肉质肥美，很多市民喜欢买螃蟹尝鲜，但是脾胃虚弱、有痛风、高尿酸的人群一定要控制食用量。螃蟹性寒，不要和大量的冰饮同时，避免肠胃不适。

那其实还有一个很容易让大家忽略的点，就是秋季呢干眼症高发，长时间看手机加上呢空气干燥，很多人眼睛会干涩有异物感，容易疲劳。日常呢减少时间连续刷手机，多眨眼，室内呢可以适度加湿，不要呢随意购买网红眼药水，长期使用部分网红眼药水还有这个血管收缩剂，长期使用会损伤眼表，眼部不适持续加持，建议到眼科就诊。

在这个早晚出门一定要增加衣物，晨起不要立刻剧烈运动，可以呢等太阳出来气温升高之后再出门锻炼。很多老年人习惯清晨五六点钟出门锻炼，寒露之后啊，这个清晨露水重，气温低，心血管风险升高，建议呢调整锻炼时间。温馨提示，这个今天气温也比较低，早晚出门记得添衣，驾车出行留意早晚的雾气，那网购收快递保护好个人信息，备考的同学考研报名仔细核对信息，灵活就业的朋友可以关注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征求意见稿，积极反馈自己的想法。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00 PM，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在某一个三月一时听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阳春三月初，满枝迎春新华西木，思南春三月。

初春时光，春风和煦，一切都在慢慢变好，一切也都会有美好的希望和期盼。

0: 随意的开始，敷衍的过程，草率的结尾，我们或许真的不合适。
1: 冷风一边吹着现实生活的苦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温暖而凄清的钢琴契合着徐佳莹的声音，连副歌都是不急不缓的低音，像是恋人思念的口气。在玻璃窗上喝出一朵雾，人山人海，很多脸一一周旋，一一遗忘，可你的脸庞是河畔浮起的水仙，美丽而忧郁，引起了我眼神所有的注视，寻人启事。

后来你不见了，我的眼前落了场白茫茫的雪，只有你的出现，我眼前才会是明媚的春，有缤纷的色彩。所以不管你在哪里，命运一定会让我找到你。

错过我的那个人，我希望你一定要过得很好，不然对不起我的不打扰。

0: 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刚刚毕业的时候，你既无出世的能耐，也无入世的精明，你周转于人情世故间，笨拙又生疏，你应付着一地的鸡毛蒜皮，偶尔的不怀好意，你的挣扎抗争总是杯水车薪，你开始认识到情谊的浅薄，功利的可爱，你依然天真，但是多了一点虚伪，你依然不甘，但也学会妥协。信乐团的歌，天高

慢慢的，大家会明白，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常态。慢慢的，大家也会明白，爱不爱，可不可以在一起，能不能结婚，是三件截然不同的事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张芸京这个歌手，可能你现在比较少听到他的作品，他可以唱低沉的男音，也可以唱柔软的本色女声，副歌处爆发力十足，情绪饱满，会让人不自觉的沉沦。这一首歌《偏爱》。

工整有序的旋律，沉静婉转的吟唱，你仿佛可以看到喜欢繁着景天的雪剑，喜欢赖着兄长的龙葵，每次走到困境就大嚷白豆腐的景天，好像越来越怀念那一段没心没肺笑闹着的仙剑时光。十年一见情如梦，再向苍天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5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鹰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1: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2点 2:00 PM，
2: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3: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4: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3: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4: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4: 爸爸，那边不能停。
3: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4: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3: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4: 爸爸真棒。
0: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6: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5: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7: 老婆，我爱你。
8: 谢谢你，亲爱的。
5: 用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9: 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还是在 G2513 淮徐高速徐州段往淮安方向睢宁北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
10: 我们在这座城市穿梭，人来人往，朝夕不停歇，风雨未改期。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又告别了很多人。如果没有时差就好了，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恰好喜欢我。如果没有告别就好了，我想念你的时候，你恰好就在我身边。你的眼睛像最深的黑夜，却藏着万家灯火。嘿，我们谈谈爱，
11: 我们谈谈

午后时光，感谢你把调频锁定在 FM 106.9俗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嗨，我们谈谈爱。各位好，我是谷雨。

0: 可以搜索关注宿迁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古语 FM 921，古语视频音的全篇，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或者说你心底的那首歌吧。
1: 爱是世界最美好的字眼，温润如玉，暖若春风，亲情的深度，友情的广度，爱情的纯度，一朝相逢，一生念安。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嘿，我们谈谈爱，谈谈爱。

0: 前几天我跟一个朋友坐在一起聊天，他当时突然说了一句特别实在的话，他说年轻的时候总以为爱情可以当饭吃，但是等到了一定的年纪才发现，靠谱比浪漫值钱得多。的确，人这辈子会遇到很多很多人，有的人让你心动，有的人让你心安。以前总以为心动就是答案，后来才明白心安才是归宿。结婚这个事情，其实最怕的不是选错人，是把一时的喜欢当成了过日子的全部底气。你以为的婚姻是什么呢？是花前月下，是海誓山盟，是感觉对了就一切水到渠成。但感觉这个东西其实是靠不住的，今天感觉对了，明天感觉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只是靠感觉去结婚，跟拿自己的一辈子去豪赌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你输不起。所以很多人婚前都踩过同样的一个坑，就是把热恋的舒服当成了结婚的合适。所以在后台我也见过很多情侣啊，他们在恋爱的时候都是很好的，很甜蜜，甜得发腻啊，吵架隔天就好，日常全是鲜花惊喜甜言蜜语，身边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但是结婚不到一年不到两年，吵得鸡飞狗跳，最后潦草收场的也大有人在。说到底，婚姻不是一场赌运气，它是一种生活能力的匹配。所以两个人到底适不适合步入婚姻，我们还是应该去观察一下的。
1: 重演，
0: 首先观察什么呢？三观，这是老话，毕竟婚姻不是改造，它是选择。就像那句话说的，五官决定好感，三观决定余生。三观决定了两个人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你们的思维方式，或者说在解决矛盾的时候你们的层次。不在同一个频道的人都是在自说自话的，最后可能什么都没有解决，还在给彼此添堵。你以为我不说你会懂，我以为我说了你会懂，最后是怎么说的，可能谁也不愿意听取对方的建议，因为谁也不会认同谁。而在亲密关系当中，不被理解是很痛苦的。比如说你想好好过日子，他只想凑合得了；比如你想积极向上，而他消极摆烂，那长久相处一定是满心疲惫的。成年人只能被筛选，不能被改变。消费观念、待人处事、未来规划，这些看似可能不是很起眼的小事，它都是婚姻的根基。如果说关于这些你们都是没有办法大概率达成一致的，那未来的生活一定是困难重重的。

下来说，解决问题的能力，吵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们不会吵架。一直以来我特别认同的一句话，爱情当中没有输赢，只有共赢或者共输。有的人一吵架脑子里想的就是我今天必须把你灭了，什么难听的就先什么说，非得争个你死我活。架是吵完了，问题没解决，感情吵没了。而适合步入婚姻的伴侣，在出现分歧的时候不会争输赢，不会翻旧账，他们可以迅速的从对抗模式切换到协作共赢的模式，因为他们知道伴侣不是敌人，我们要解决的是当下这个问题。所以婚姻当中最可怕的不是遇到难题，而是遇到难题的时候，你发现身边那个人突然站到了你的对立面。所以啊，吵架这个事情说白了，我不是要解决你，而是我们要一起解决问题。而真的可以有这样的想法，并且可以把它真的在吵架的时候永远把这个观点放在第一位的人，其实少之又少的。

那再来说到一点啊，就是你们是否有共同成长的意愿。很多人都会说婚姻的保障是物质基础，但却也忽略了背后的核心，就是你们是否拥有着共同的成长目标。物质只是目标达成后的一个结果，共同目标才是推动婚姻向前的动力源。当两个人对生活没有共同期待，日子只剩下凑合的麻木，那再深的感情也会在一天又一天当中消耗褪色的。婚姻是双人跑道，它不是单人冲刺。那真正健康的关系是两个完整的人并肩，而不是两个缺口彼此填补的。所以当你在对方身上看到未来的时候，就意味着你们在价值观、在节奏或者说在目标上是可以达到共振的。他不是你的救命稻草，你也不是他的全世界，你们各自独立也可以并肩同行。那这种并肩同行的默契比任何单方面的优秀都是更重要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啊，在这个人人都在权衡利弊的时代，结婚对于很多人来说的确变成了一种带有风险的投资。很多人在判断关系的时候会下意识地寻找合适的标准，但现实其实更接近另外一种状态，就是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愿意一起调整的关系。生活当中的变化是永远不会停止下来的，比如说工作的变动，比如说家庭责任的变化，个人情绪都在不断地改变一个人的状态，一个家庭的状态。如果说两个人只能在顺境的时候好好相处，遇到变化就开始拉扯，那关系肯定是很难走。

0: 的长远的。感情好不好是主观的，适不适合结婚很多时候其实是客观的，因为它要求一个基础条件，你们两个人能不能在人生持续变化的阶段里相互适配，不断调整，不拖彼此的后腿，也不互相消耗，不互相指责呢？
1: 你有一只借口

所以啊，我一直觉得婚姻不是爱情的终点啊，它其实是两个人新生活磨合的起点。那好的伴侣都是擅长在一段关系当中做修理工的，就想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如何解决，而不是说这是谁导致的问题。他们能和当事人一同沟通，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案，愿意去倾听彼此的意见和心声，最后达成一个共识。

相较于爱情来说，婚姻当中也是有浪漫的部分的，但因为它牵扯着生活的琐碎，它也会变成问题的放大器。所以更多的时候，你只有遇到一个能够愿意陪你一起解决问题，能够让你安心，能够愿意和你沟通的人，你才会觉得这样的感情，这样的关系是舒适的，是舒心的。

那天看到一位听众朋友在后台给我发私信啊，他说前段时间他跟大学曾经最要好的朋友见上了一面，原本以为两年多没见了，大家应该会有聊不完的话题，但是怎么都没有想到，在见面的时候竟然只剩下很简单的寒暄。这位听众朋友跟我说，他刚毕业就去外地结婚了，当起了很幸福的全职太太，所以每逢话题落在他身上，聊的大多都是孩子、老公，或者哪里买到的东西更便宜，接下来准备去哪里旅行。当然说这些也并不是说两个人之间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而是因为这位听众朋友他在毕业之后呢就开始了创业，所以他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工作，相比较孩子和玩乐，他满脑子只剩下创业和怎么样赚钱，怎么样维系生计。所以他们在交谈过程当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他讲家里的事情这位听众朋友是没有办法感同身受的，而他去讲工作上的事情呢，对方也没有太多的真实的体会，所以聊来聊去可能就只能聊一聊大学时候彼此还能回忆起的一些事情，但那些事情随着岁月流逝，可能真的在脑海当中留下记忆的已经不那么多了。他说那种感觉就像是一块永远嚼在嘴巴里的口香糖，越嚼越无味，但是你又不舍得吐出来。所以后来当他们各自又回到了各自的城市，他就开始回想着为什么两个人之间会生疏成这个样子。虽然他们还是会经常的去发消息，经常的和彼此分享日常，但是总觉得好像什么都不一样了。比如说每次收到对方的回复，不是隔上大半天，就是只回一个简单的表情。所以聊到最后呢，要么就是对方对他聊的话题不太感兴趣，要么就是自己对对方的话题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复。所以后来这位听众朋友就给我发了很长的私信啊，他问我说到底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挽回这样的一份友情，毕竟在大学的时候他们的关系真的非常好。我当时没有给他非常确切的回复啊，我是给他发了一幅我曾经看过的漫画的截图，那个漫画当中是画了两只蛋，那两只蛋呢在还没有孵化完全的时候，他们曾有着一段无话不谈的时光，两只蛋一起躲避风雨，一起憧憬着未来，彼此坚信啊，他们是一辈子的朋友，可以永远在一起。但是后来经过了两三个月的孵化之后呢，他们从蛋里出来，分别孵化成了鳄鱼和小鸟。虽然在孵化出来之后，他们依然感情非常好，但是他们的道路是明显不一样的。比如说鳄鱼喜欢吃肉，小鸟喜欢吃虫子，他们吃不到一起去，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截然不同。鳄鱼天天生活在水里，小鸟呢天生不善水性，后来他们更是聊不到一块儿去，所以后来他们渐行渐远，也终于是和平分开了。我记得当时在漫画的最底下有一行文字还挺让人戳心的啊，它是这样。

写的说，你看感情破裂并不一定非要什么理由，可能只是因为岁月在变迁，彼此在成长。所以后来我把这样的一幅漫画发给这位听众朋友，他看完之后也是沉默了很久的。后来他跟我说，他再也没有给对方发去过微信啊，除了群发的消息啊，对方也没有再单独的找过他了。两个人就这样好像渐渐的淡出了彼此的生活。我想类似的经历啊，很多朋友都是有的，或许我们都有过类似的友情，随着岁月变迁，时间更替，我们都开始拥抱新生活，看待世界的眼光和那些光怪陆离的想法都开始不再相同了。那些曾经自以为能一直走下去的好友，从当初的无话不谈到后来的无话可说。这就是为什么歌里都那样唱，为何旧知己到最后变不成老友，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

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得不去接受人生的这种设定吧。当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可能我们依然还是很好的朋友，只是不再是那种无话不谈的很好的朋友了。我记得之前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话题啊，说好朋友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变淡的，有一个回答恰好戳中了很多友情破裂的原因，是这样说的哈，说为什么没有人承认是社会资源、地位、见识彼此的差距越来越大了，你的苦闷他无法理解，他的彷徨在你而言甚至变成了变相的炫耀。这句话可能说得很残酷，但他可以仔细的去品味一下，两个人无话可说，只能叙旧，直到过去被反复的拒绝，淡而无味，又碍于情面怕被指责失礼，但又想勉强的维持点赞的情分。

所以后来你发现许多年少时闯祸的朋友后来只能拿来怀念了，许多因为恩情而结缘的人最后也只是和报恩了。朋友是需要交换观点的人，而不仅仅是交换感情。我越来越觉得要从同路者当中寻找朋友，而不是硬拽着朋友一起上路。到了分岔口，那温柔道别就可以了。其实所有的感情，无论是爱情、友情，任何一段健康的关系是不需要你费力的讨好的。如果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们已经开始需要去拼尽全力的找话题了，需要卑微了，需要讨好了，需要在对方面前小心翼翼了，那只能说明你在他心里的位置已经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重要了。我觉得所有的感情，所有的好的感情都不需要太费力。

0: 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2: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0: 爸爸，那边不能停。
2: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0: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2: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5: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4: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6: 老婆，我爱你。
7: 谢谢你，亲爱的。
4: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我们在这座城市穿梭，人来人往，朝夕不停歇，风雨未改期。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又告别了很多人。如果没有时差就好了。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恰好喜欢我。如果没有告别就好了。我想念你的时候，你恰好就在我身边。你的眼睛像最深的黑夜，却藏着万家灯火。嘿，我们谈谈爱。
6: 我们

广州欢迎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16.9所见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嗨我们谈谈爱。各位好，我是吴宇。

0: 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要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故事，可以搜索关注素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古语 FM 九二一，古语是拼音的全拼，来给我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或者说你心底的那首歌吧。
1: 爱是世界最美好的字眼，温润如玉，暖若春风，亲情的深度，友情的广度，爱情的纯度，一朝相逢，一生念安，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嘿，我们谈谈爱，谈谈爱。

0: 有位听众朋友啊，连续有一段时间啊，经常在后半夜啊给后台发私信，后来我关注了他发的好几条私信的时间节点，才发现啊，原来他和他的另一半啊一直在闹分手，两个人这一年当中啊就属于分分合合的状态。一年之内呢，微信好友是删了加，加了又删，然后又冷战，就是搞得彼此都很痛苦的状态持续了一年。但每次当我想和他稍微多聊一些的时候呢，话里话外啊他又表现得很护着对方啊，说对方可能也是迫不得已等等等等。总之呢，自己所展现出的状态呢就是那种既痛苦啊又纠缠的状态。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啊，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或者说你是不是就是呢？可能每次听到这种类似的感情故事的时候，或者说你身边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的时候啊，大家都会想同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一段让人很上瘾的关系，到底是因为快乐占比比较多，还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呢？但我想身处其中的朋友应该知道啊，让你上瘾的根本就不是其中的快乐成分啊，快乐只是诱饵，维持成瘾的核心啊是痛苦。就像你长期吃一种甜食啊，到后来你在吃的时候可能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你第一次吃某一种蛋糕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好吃，然后你很喜欢，连续吃三天五天，可能当你吃到第七天的时候，你会觉得也就那样吧。但如果这个时候你突然尝试了别的味道，酸的、苦的、辣的，你再回过头吃甜的的时候，那个甜味儿会被无限的放大很多倍，你又会觉得哇它好好吃。人的口味是这个样子啊，在亲密关系当中的感受同样如此。那很多人以为说一段关系啊会让一个人上瘾，是因为对方让他觉得很开心很快乐，都是好的情绪，在这段关系当中他一定是被理解被宠爱被疼爱的，但未必。大家可以仔细回想一下哈，就是比如说就以你自己的一些感情经历为例啊，那些会让你反复去咀嚼的，反复在深夜去复盘的，让你内心就是放不下的一直回味的时刻，到底是对方的那些温柔时刻，还是那些让你们有争执让你心碎让你心如刀割的时刻呢？偷偷偷走我的心。其实单纯的哈，特别是那种一帆风顺的感情，很多都是会随着时间慢慢平淡，慢慢变成习惯的。之后你甚至都想不起来和对方在一起可能经历过什么，但是当快乐和痛苦交替出现的时候，你的神经是会持续被刺激的，它会在每一次甜蜜当中体现到极致的过程当中被懂得，又会在每一次冲突当中体验到极致的失落和不舍。这就为什么很多人特别喜欢去追求那种声嘶力竭的啊，就是那种感情起伏很大的一些影视作品啊，那些感情纠葛，他们会觉得这才是自己想要的爱情啊，就整个情绪像过山车一般忽上忽下啊。所以有些人在感情当中很贪恋这种很剧烈的情绪上的波动。
1: 我不敢再问是什么改变你的眼神。
0: 如果说我们说的专业一些哈，从心理学上呢也是有讲究的啊，有一个词儿叫做间歇性强化，就是当一个奖励它不是每次都给，而是偶尔给予的时候，人的行为反而会被强化到极致。像很多这个赌场它其实就是这个原理啊，让你赢一下啊，让你再输一下，反复的拉扯，你就会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停不下来。在感情当中亦是如此啊，他对你忽冷忽热啊，一会儿懂你一会儿冤枉你啊，一会儿说你最重要一会儿直接消失不见，就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有些人就是那种不断的反复的折磨啊，被期待，然后在这个失望希望失望当中反复的横跳，你的大脑会在这种循环当中被反复的刺激啊，分泌多巴胺，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反而是更快乐的。每次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总会有朋友问啊，说 那怎么办呢？我要不要离开呢？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该问的问题不是说我要不要离开这种感情啊，而是一个你有没有看清楚的问题。你有没有看清楚痛苦到底是不是对方造成的，还是你内心没有被满足的东西被对方放大了呢？其实一路走来，每个人内心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缺口的哈，比如说小的时候没有被看见的委屈啊，一路走来没有被理解的无奈，或者说内心深处有一些没有被回应的渴望等等。如果说一段关系能够精准地找到这些缺口，那么你以为你爱上的是那个人，但你爱上的可能是自己内心的一个缺口被填满的感觉。而那个人如果说让你失望了，你的这个缺口会被撕得更大。所以你离不开不是因为说对方真的很好很好，或者说你多爱多爱啊，而是因为一旦离开了，你就要直面那个更大的缺口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不是去研究对方爱不爱你，你爱不爱他啊，而是你要回过头问问你自己，你心里的那个缺口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用什么去填补它，我们应该如何填补它。当然这个过程可能是漫长的，也可能是痛苦的，但一旦你开始能够安慰自己，认可自己，看见自己的时候，你就不会再从任何一个人身上去寻找这种东西。到这个时候你回头再去看任何一段关系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出现那种上瘾一般的想把某个人困在自己身边的那种感觉了。你就可以真正的看清楚，你是真的喜欢他，真的想和他在一起，还是真的害怕缺口变大呢？
1: 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
0: 说实话，我们这代人被教育说你要懂事啊，你要包容，你要体谅，你要保持稳定的情绪，所以很多人一旦在关系当中失控了，就会出现反复发消息啊，反复的删除拉黑，反复的查看手机，还觉得自己有问题不够成熟。但其实你不是有问题，你只是可能太缺少某一部分了，而你缺少那部分也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是什么，所以你总要本能的向外去寻找。但是清醒的是，向外找来的东西它随时可能被收走，只有有一天你自己发现它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你自己能够给予到自己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找到可以填补它的方式，不是吗？听起来好像有点像鸡汤，但其实放在亲密关系当中它一定是正确的，就是爱自己一定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当你不再把所有的这种关注点都放在对方身上的时候，那刻你一定是自由的。所以如果说你发现自己在亲密关系当中是那种很容易上瘾的，或者说你就是那种特别渴望大起大伏的这种剧情的朋友啊，你就越应该去寻找一下你内心的缺口。当你真的找到了那一刻，你会发现你才真的有可能自由起来呢。

0: 谢谢，至少还有你。
1: 来看到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私信啊，主持人你好，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吧。我们已经结婚6年多了，虽然目前我们住的房子房产证上写了我的名字，但其实结婚之后他从来没有为我花过一分钱，对我极其的抠门。在结婚之前呢，信誓旦旦地说啊，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但现在呢连钱都不太愿意为我花，这是爱的表现吗？我反正是一点没有看出来的。我有主动问他要过钱，但每次他都反过来指责我，说我平时花钱大手大脚，没有一点存钱的储蓄的意识，反正就是总是指责我不会过日子。我为了方便照顾孩子，辞去了之前很好的中企的工作，现在只在家附近的花店做兼职。而他呢，做外贸的，年薪几十不是问题，但是他从来都没有为我想过。跟他结婚6年多，他没有送过我任何贵重的礼物，包括首饰都是没有的，但是对孩子非常好。为了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他宁愿每个月花上大几万让孩子学钢琴，报各种兴趣班，也没有主动为我花过一分钱，哪怕是买上一束花。我现在每次一开口和他聊这个话题，他就只会跟我吵架，说不过我就开始冷战。我现在挺绝望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2: 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
1: 这位听众你好啊，我觉得你现在觉得很痛苦很绝望的原因啊，其实也不完全是啊，对方在经济上就是没有给予到你你想要的啊，而是他没有给到你你想要的爱。其实你的描述啊，很多次提到啊，对方对孩子非常好，但唯独对你表现得很抠门啊，没有礼物，没有哪怕是一束花啊。其实一束花在我们看来已经不算是很贵重的礼物了，话里话外可以感受到啊，他是忽视了你的感受的，或者说也没有体谅你的难处啊。就像你说的哈，你曾经为了女儿辞去了很好的工作啊，现在为了照顾家庭啊，就选择在家附近做简单的兼职。就是这些付出其实与你来说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牺牲的啊，他应该看到，但是他并没有给到你想要的反馈。可能在他的视角当中吧，他觉得这一切是理所应当的啊，是应该的，他对你已经算很好了啊，说你看这个房子写了你的名字等等等等啊，但很明显啊，这不是你想要的。现在我能给到你的建议啊，我们就不要先开口问对方要钱了啊，你要问他要什么呢？要爱。你也别跟他诉苦啊，说什么结婚6年多啊，没有送过什么像样的首饰给你。你可以很直白的跟他说说你这6年多的感受，你可以多让他参与到陪伴孩子照顾家庭的过程，因为可能你相对来说啊，照顾家庭为家庭付出的时间是更多的，那这个时候他可能相对来说啊，参与度是更少的。那很多时候你说他是没有感受的，你让他参与进来让他感受，这个时候要理解要体谅。从现在开始你主动的开始跟他聊天，和他分享你的喜怒哀乐，分享每天你照顾家庭照顾孩子的感受，在情感上我们重新建立和对方的这种亲密关系，这种分享欲先建立起来，那之后的你想要的都会有的。

好了，沈关系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谷雨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幺六点九宿迁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其他精彩节目。

0: 如马日，现在时刻下午3点
1: 3:00 PM，
0: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环形路段是在 G513 淮徐高速徐州段往淮安方向翠汀北附近，进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建首路段都是受占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

0: 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1: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0: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2: 老婆，我爱你。
3: 谢谢你，亲爱的。
0: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4: 光影在时间中流动，
5: 声音在空间里穿梭，
4: 时间在影像中凝固，
5: 空间在胶片上定格。
4: 光影微时光，一次影像和时间的奇妙旅程。
6: 下午的9:03，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9四千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光影微时光。各位下午好，我是夏薇。

这首歌曲就是甜甜的，然后呢就像是看了这个一部这个甜宠剧一样啊，来自于呢姜育成的浪漫爱。可是我觉得要说到浪漫这个的话，那秋天的浪漫真的其中之一也是桂花给的，对不对？像比如说我们走在这个公园啊，或者说在这个街头巷尾，那么真的清甜的香气扑面而来，就是在桂花树然后呢就是闻到它这种阵阵的清香，真的一阵风啊，一阵风，一束花啊，就是把秋日独有的温柔和浪漫，真的是送到了我们的身边。下午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 101.9四千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光影杯时光》。这两天的天气呢，也是以晴好天气为主。今天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最低温度是14度。其实这两天的这个温度的话也是差不多的。明天呢是26度最高温度，最低温度呢是13度。但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个温差依旧是比较大，所以呢，这个早晚的时候呢，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添一件这个薄外套。同时呢，也要再次来提醒各位的是，明天礼拜六，对，礼拜六呢，明天是要上班的啊，所以呢，在今天的时候，就是在晚上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把这个闹钟定好啊，千万不要忘记了。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在我们有看过的这些剧啊，或者说电影当中，当然呢可能有一些剧集啊之前你有看过，但是可能已经忘记了，但是呢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就是跟各位一起来这个回忆啊，也是挺好的。那在之前的时候呢，2003年的时候有一部剧集，其实这部剧集呢应该算是在里面有7个单元的故事，叫做《求婚事务所》。那么这部剧集当中呢，也是聚集了这个众多的一些这个歌手和演员，就比如说像这个李少祥，还有呢吴建豪，以及像伍佰以及叶童啊等等的。其实像伍佰和他的《China Blue》这首歌曲，我们之前有听过很多遍，但其实呢，他也把它放到了他主演的这部剧集当中，应该算是他主演的这个单元的剧集当中。准确来说，就是在求婚事务所当中《恋恋风尘》啊这个单元。那么在里面呢，他饰演的是这个演员啊，饰演的是调查员阿杰，就是剧中饰演的阿杰，在这个他的这个女友面前，然后呢撕掉这个信转身离开的时候，这首歌曲就响起了，就是《晚风》这首歌曲。那么歌词当中逝去的年代已经变成伤害啊，与剧情是非常的呼应的，在里面呢也是充满着无奈和感伤。其实在里面呢，在剧中还出现了伍佰的另外的一首经典，叫做《夏夜晚风》。
1: 只是替他寻找一种解脱，面前的你是我的罪。
0: 既然说到在里面呢，这部剧集它是以这个单元故事来去讲故事的，比如说在里面呢它有7个单元故事，恋恋风尘它只是一个部分，只是一个单元。那么其中呢还有像麻雀变凤凰，以及呢还有像这个情书，以及毕业生，致命的吸引力，还有呢克拉玛依对克拉玛，就是克拉玛对克拉玛，和你是我今生的新娘啊，这7个单元故事。之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关注过，确实呢也还蛮早的一部剧集了，还挺早的。虽然说这个剧集呢它是有7个单元故事去组成的，但是它其实就是讲述了这个求婚事务所啊，帮助呢

再有情人终成眷属为成立的宗旨，然后在不同的案例当中，他们见证了恋人们在爱情路上的各种的故事。但是在里面呢，确实有很多啼笑皆非啊，同时呢，也会让你就是怎么说呢，感慨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故事的单元。

0: 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1: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0: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2: 老婆，我爱你。
1: 谢谢你

0: 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1: 光影在时间中流动，
2: 声音在空间里穿梭，
1: 时间在影像中凝固，
2: 空间在胶片上定格。
1: 光影微时光，一次影像和时间的奇妙旅程。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一部这个剧集叫做《求婚事务所》。那么在这部剧集当中，它有这个七个单元，然后呢，七个单元故事。那每一个故事当中，它都诉说着不同的这个情感的表达。然后呢，在里面呢也有不同的这个歌曲，就是插曲和它的这个片头曲的出现啊。尤其是在里面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伍佰啊，在里面呢主演并且演唱了这个其中的一个单元的故事的这个歌曲。那么伍佰在

里面呢，他在这个求婚事务所的第二个单元，就是第二个单元故事当中去出现的。这个单元叫做恋恋风尘，他是跟小 S 呢一起来合作的。那我们此刻听到的这个 Carrie 莫文蔚的 If 啊，也是来自于呢这部剧集当中，他呢出现在第三单元，叫做情书这个单元当中。其实我们听到这个歌曲的话，整首的歌曲它的氛围是属于一种比较温柔深情的，和剧集的这个浪漫的调性还是怎么说呢，高度契合的。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间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9 四千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光影微时光，在下午的9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光影世界当中啊这些呢好听的 BGM。 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求婚事务所当中的这个有一些这个单元故事的这个剧情，同时呢还有在里面出演的这个演员啊，以及其实有些演员他就也是歌手，就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个伍佰。而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在其中的一个单元，就是情书这个单元。其实那个时候呢在这部剧集当中，然后呢这个单元当中是恋爱期的蓝正龙和大 S 啊来出演，其实他俩几乎在里面呢就是本色去出演的，当然呢在里面生活化的这个剧情细节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然后呢美术的设计处处都留下两个人的恋爱的痕迹。而我们听到那个单元的这个主题曲呢是来自于 Carrie 莫文蔚的演唱。当然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看到这个想到这个单元故事的话，如果之前你有看过的话一定呢也会被其中的一些这个单元的故事所吸引，就比如说像这个情书以及呢致命的吸引力啊等等。其实你知道吗，在这部剧集当中的片尾曲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是来自于呢九令蔡依林的这一首倒带。

0: 今天也跟各位呢去聊到了一部这个剧集，然后呢听到里面的很多的一些这个插曲以及主题曲。那么这部剧集呢是在03年的时候，然后呢去出现的一部剧集《求婚事务所》。那么在这部剧集当中啊，它是呢有多个这个单元啊这个故事来组成的。其实在里面呢，像之前我看过这个剧集的朋友的话，可能这个几个单元故事的话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但是我觉得在里面呢肯定有让你喜欢的那么一两个这个故事去出现。就比如说像这个情书，还有呢像这个毕业生，或者说像这个致命的吸引力啊，还是我们提到的恋恋风尘。
1: 每一个神情
0: 提到呢这部求婚事务所以及在其中的这个几个单元的故事，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都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可以动摇人心的，那爱情呢一定是首当其冲的。那么在里面呢还有一个单元的故事叫做毕业生，这个单元故事当中呢它是来自于呢叶童来主演，还有李薇啊跟他一起来搭戏的。那么叶童他饰演的 Joy 阿颖啊，和李薇饰演的刚刚毕业的学生擦出的这个火花。其实故事它就是以一个花语为留住回忆的迷迭香去贯穿了全剧，然后呢在此也是埋下了伏笔。当然看似合情合理的爱情呢，当然也是面对着世俗给予的重重的困难。所以大家都说这样的他们的最后的选择究竟会是什么？当然，我觉得这个故事在最后的时候，它还是特别鼓舞人心的，就是这一段，就是结局还挺好的。虽然只是偶像剧吧，但是呢，也希望现实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也希望有他们这样的一个勇气吧。当时呢，这部剧的导演窦导。就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是求婚事务所之毕业生这个单元，这个角色呢只有叶童是绝对人选，这是想来想去两岸三地的所有女演员说我想不到啊，另外有一个要有一点年纪，可以呢有一个20岁的孩子，然后呢还非常的有魅力啊，跟李薇这样的男生能够有火花，所以呢说早早就去找这个叶童去谈啊，也是因为他叶童在当时的时候他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工作要忙，就是档期啊一直在等，等到呢他在这个四川演了康定情歌，在俄罗斯演了这个血色的白桦啊，绕了一半地球，最后呢是终于等到他来演到了这个求婚事务所毕业生单元当中的这个主角女主角。其实你现在回想的话，你在看这部剧集的话，然后他饰演的这个角色秋叶阿姨的话跟李薇真的是毫无违和感，就你现在看的话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反而只想的让人去大喊在一起。对，其实呢在这部剧集当中我们确实也看到了我们大家非常多熟悉的一些这个演员啊，就比如说在里面有叶童，有李薇啊，然后呢还有像这个吴建豪啊，当然呢有歌手就是伍佰啊，以及呢还有呢像这个黑莉啊等等，都有在这部剧集当中。
1: 生命的空洞，
0: 同时呢像有里面的一些这个歌曲的话也都是来自于呢各个这个大牌的这个歌手去演唱，就比如说我们听到的像这个 Carrie 莫文蔚，当然她也是演员对吧，大家都说她是多栖发展没有错，演员歌手及模特，还有呢像这个伍佰的以及呢像我们当时有听到的这个九零蔡依林的《导弹》也有在这首歌曲当中去出现。
2: 想很久，我一直想很久，爱做梦，我只会梦到。
0: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求婚事务所》当中的插曲，来自于呢张震岳的演唱《想太多》。

在生活当中呢，有时候怎么说呢，想太多或者说想的不到位哈，确实也不太行。其实就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吧，就是本质是思考和行动之间的失衡。想太多的人呢，就是很容易陷入到这个内耗，那么想太少的人呢，也是容易莽撞后悔。我觉得关键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这个平衡点，就是还是挺难的，对不对？有人说你想太多，内心戏太足，容易自我消耗，可能别人一句无心的话，就是你会反复的琢磨是不是针对自己啊，或者说有些事情你还没有发生，然后呢现在脑子里预演各种最坏的结果，真的过度的准备还有那反复的纠结，迟迟也不敢开始去行动，就是有可能真的是戏太多，就是内心的戏太足的话，我觉得这种的就是怎么说呢，也是很容易累，对不对？还有有人说你要想太少的话也不管，怎么说呢，因为不过脑子就行动，容易呢事后会后悔。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都是这样子吧，对吧？有时候真的是会想太多太多了，然后内心戏就很足，然后呢有时候呢就是觉得好像想太少，然后呢做的事情又不到位，就怕别人去说。当然我觉得这也是让自己很容易焦虑的这个点。当然我觉得说到底，生活也不是想太多或想少的问题，而是呢要让这个想法去落地。就要有句话不是说嘛，说焦虑约等于野心除以行动，就是你野心越大行动越少，焦虑就越重。所以呢有时候真的不要太纠结，先做一件小事试试看吧。啊，当然呢这句话也这个也让我们让自己共勉啊，共勉。对，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说到了一部剧集，同时呢也跟各位来听到了在里面呢这个剧集当中的很多首好听的歌曲，就是它的 BGM。 那此刻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呢张震岳的想太多。这个歌曲的话，它其实不是为求婚事务所这部剧集当时这个将张震岳量身定做的，为这部剧量身定做的，它是在后期的时候剧集出来之后，导演觉得这首歌曲就是还很就是对于这部剧集当中的一些这个剧情适配度很高，所以呢就放到了剧集当中。刚才有说到求婚事务所呢，他在这个事务所里串联起各色各样的爱情，当然我想这也是导演尝试用影像呈现世间的这个爱情的模式吧，因为在里面呢有从灰姑娘的爱情到大哥的女人，再到姐弟恋，再到这个婚外情，还有复合等等，有些故事你看起来真的还挺荒唐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情永远真的有你更意想不到的结局，因为有时候觉得好像生活当中有时候真的比你看过的剧可能还要狗血一些。好了，时间来到了10:50，今天呢跟各位在光影微时光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呢就分享这么多啊，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里是 FM 幺零幺点九，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发布权威交管资讯，提供全面出行参考，一对一解答交管疑问。
1: 喂，您好。
0: 每天上午九到十点，一路畅通，和你一起构建和谐畅通交通环境。本栏目由宿迁交通广播与宿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播出。

位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是海明。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这样一个事情啊，这个宿迁大道快速路开通后呢，应该说极大提升了我们市区啊东西向的通行能力。那么受到车流重新分配的影响呢，目前在洪泽湖路与迎宾大道路口高峰时段呢，车流是比较多的，容易出现长距离的排队换行。那为了引导市民科学规划路线呢，减少路口滞留，宿迁交管部门已经完成了振兴大道，就是洪泽湖路至宿迁大道段南北双向绿波设置和洪泽湖路部分路口的交通组织优化，并且呢按照居住片区分类制定了差异化的绕行方案。那么广大驾驶人呢，可以对照所在区域呢选择最优的通行路线。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来说啊，洪泽湖路通行有变化，迎宾大道与洪泽湖路的西口原右侧的左转已经调整至左侧的第二车道。那么洪泽湖路与渤海路口早上的7点30分到9点17点到18点30分禁止机动车左转。这个呢一定要和各位提醒一下啊，就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在洪泽湖路与渤海路的北口啊，那么早晚高峰禁止机动车左转，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这个信号啊。另外呢，迎宾大道以西、洪泽湖路以北、振兴大道以东，那么在这个片区的居民呢，比如说居住在中港、雅典城、银河花园等等的这些居民呢，往返宿迁大道的啊，如果往返迎宾大道从落马湖西路通行更为顺畅，那么可以沿着振兴大道、滨河路、黄河大道呢往返宿迁大道。还有一个片区呢，就是迎宾大道以西、洪泽湖路以南、振兴大道以东、微山湖路以北的片区。那么在这个片区的居民呢，比如说居住在水木新华、丽景湾、华亭啊，可沿着振兴大道、滨海路、黄海大道往返宿迁大道。如往返迎宾大道呢，从微山湖路通行是比较顺畅的。另外一个片区呢，就是迎宾大道以西、微山湖路以南，在这个片区的居民啊，如居住在丽都水岸呐、五岳河府啊、新城民居等等的这些小区呢，可以沿着振兴大道、滨河路、黄海大道往返宿迁大道。如往返迎宾大道呢，从微山湖路或者是青海湖路通行也是比较顺畅的。我们请广大的驾驶人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那么行经该区域时啊，留意我们的交通标志标线，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文明有序的通行。再来和各位说一下洪泽湖路与渤海路的北口，早上的7点30分到9点，下午的17点到18点30分是禁止机动车左转的，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

一路畅通继续我们的节目啊。我们都知道啊，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高速公路上是不准随意停车，更不准掉头逆行的。然而呢，总是有一些啊稀里糊涂的司机做出让人冷汗直冒的一些事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就在前不久呢，在京沪高速我们宿迁段，驾驶人徐某驾驶货车行驶途中啊，突然感觉疲劳，他呢就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内休息睡觉，而且呢也没有按照规定设置警告标志，夜间视线不佳非常的危险。那么巡逻的民警发现后呢，迅速把他叫醒，带至服务区休息，并依法对他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也是在前不久，在京沪高速我们宿迁段，杨某驾驶货车准备上高速的时候呢，疏于观察道路的标志标线，逆行驶向高速的匝道，过往车辆是纷纷避让。那么执勤民警呢，立刻将他带离了高速。民警依法对杨某啊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扣留了他的机动车驾驶证，并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随意的变道急停、非紧急情况下在应急车道上停车，这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而且是非常的危险，很容易酿成交通事故的。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很多的驾驶员朋友啊，临近出口啊，咱们要提前准备，出发前和途中呢要提前了解出入口的信息。如果要驶离高速，要在距离出口2到3公里处呢向右侧的车道变道，避免在出口实线处或导流线区域急刹连续变道停车甚至倒车。另外呢，一旦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继续行驶至下一个出口再返回，绝对是禁止任何危险的倒车和逆行行为的。另外呢，我们要避免疲劳驾驶，要科学的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晚开车，要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时长不超过4个小时，之后要停车休息至少是20分钟。如果说有夜间驾驶的需求，那么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2个小时。在行车途中呢，如果出现了疲劳困倦的症状，最稳妥的方法是在服务区停车，待疲劳缓解后咱们再上路。还有呢，就是车辆在高速上发生故障或者事故后呢，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啊，车靠边呢要立即开启双闪，将可移动的车辆呢移至应急车道内，在车辆后方150米处规范放置3角警示牌。人撤离就是所有人员立即下车，迅速撤离至高速护栏外的安全区域，远离事故现场，千万不要在车内、车道或者是车旁边来逗留。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拨打122报警电话，报警时呢要清晰说明事故的准确位置、人员伤亡情况等，配合后续的处置。

0: 布权威交管资讯，提供全面出行参考，一对一解答交管疑问。
1: 喂，您好。
0: 一路畅通，和你一起构建和谐畅通交通环境。本栏目由宿迁交通广播与宿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播出。

刘畅通继续我们的节目啊。九岁儿童擅自骑自行车上路，突然横穿机动车道，引发了交通事故，造成他人十级的伤残。家长呢，却以孩子年纪小不懂事为由拒绝赔偿。那么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呢？近日呢，湖南浏阳市人民法院以调解方式

车道的右侧行驶，转弯转弯前呢也没有减速慢行，伸手示意便突然转弯，而且呢未满12周岁骑行自行车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主要责任。那么聂某某呢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他的摩托车呢也没有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违规载人而且没有确保安全驾驶，承担次要责任。戴某某无交通违法行为，不承担责任。后来呢刘某某的监护人对交通事故认定有疑义，并向呢浏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提出书面复核，经过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决定呢维持上诉认定。这次事故啊导致聂某某身体多处受伤，经过鉴定构成十级的伤残，产生医疗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0余万元。双方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未能达成一致，聂某某呢遂将刘某某及其监护人起诉到浏阳市人民法院。在案件的审理初期呢，被告监护人认为啊，孩子的年纪很小不懂事，而且事故双方都有受伤，因此呢不需要承担责任，对事故责任认定和赔偿诉求呢均不认可，双方呢陷入了僵局。法院和双方代理人呢从法理情多维度开展调解工作，被告监护人逐步纠正了错误认知，同意进行调解。那考虑到被告家庭经济条件，原告呢也主动让步，最终呢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由刘某某的监护人于当日赔付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损害金等各项损失共计是42000元。那么双方约定呢就本次事故再无其他权利义务的纠纷。在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当中啊，孩子小就不用担责啊，是部分家长的认知误区啊。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那么监护人应该尽到监护职责，可以减轻其侵权的责任。另外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骑行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那么低龄儿童对交通规则的认知不足，对突发状况的处置能力有限，独自在公共道路上骑行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安全隐患。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监护人放任未满12周岁的儿童独自在道路上骑行，没有尽到监护义务，依法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里我们要说呢，家长啊务必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加强对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严禁未满12周岁的儿童在公共道路上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呢驾驶电动自行车，要从源头上防范交通事故的风险。

一路上通继续我们节目啊，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交通事故的案例。那么在9月22号呢，浦沿高速江西吉安段早上的7点07分左右呢，白某驾驶货车行驶的时候，因为疲劳犯困导致车辆失控撞上护栏，造成车辆受损，还好没有人员受伤。那经过调查呢，白某独自驾车呀，一晚上是没有睡觉，身体疲惫，神思困倦。为了撑到目的地呢，他一度自己扇耳光试图提神，但是丝毫无济于事，最终呢，在一次短暂的打瞌睡的时候发生事故。我们说困意的产生啊，是无声无息的，而且再强大的意志力也几乎是没有办法抵抗的。因此防范疲劳驾驶的关键是在还不困不累的时候就择机停车休息，将已经消

耗的精力体力补足，而不是说困了累了才休息。我们希望广大驾驶人呢吸取教训，不管是白天开车还是夜间赶路，一定不要抱着说再撑一下就到了，困了再找地方休息之类的侥幸心理去开车。

10月5号呢，福银高速江西南城段，一辆黑色的小车呢，行经南城互通枢纽的时候，驾驶人呢忽然发现错过出口了，那么情急之下呢，竟然直接急刹啊，并在行车道内停了下来。不到10秒，那么后方的一辆货车驶来，突见前方的异常情况，便立即紧急刹车，但是还是撞上了黑色小车。小车呢被撞向前方啊，又撞上了分流鼻护栏，并失控呢旋转了一圈，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那么交警调查认定呢，黑色小车在高速上违法停车导致事故，负全部的责任。

10月4号的晚上8:30，江西高速交警五支队呢，在五大队接到报警，说一辆大客车呢，在沪昆高速上发生故障了。当时呢，正下着大雨，车上29人被困了。交警立刻赶到现场，做安全防护，组织乘客撤离至安全地带，紧急调配了多辆警车转移人员，并为他们提供了饮食饮水，妥善安排乘客过夜休整。周到暖心的服务啊，让乘客是纷纷点赞，说看到你们呢，我们的心就放下来了。交警真的非常棒。

0: 工行、个人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优，一键申请，实时到账，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8或宿迁工行各网点。
1: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2: 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

0: 我要吃日本料理，
1: 我要吃火锅，
0: 还在为晚上吃什么犯愁？打开广播，火力1019，给你听得见的美味。每天晚上5点，下班万岁，为你烹制听觉大餐，更麻辣，更爆笑，更美味。就在全民互动脱口秀，下班万岁！掌声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0: 北京时间的17: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9，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
1: 下班万岁。
0: 晚上好，我是双高珍宝坊文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
0: 今天是上班第二天了，虽然是周五，但是大家有没有就是调整过来这个状态呢？
1: 哎，我觉得不上班的人是不是根本都不知道每天是周几、啊？
0: 可能吧，就是或者就也不知道就是今天明天是不是工作日？
1: 是因为
0: 要上班嘛？
1: 因为我放假的这一周，我发现我也完全不知道是周几对周几
0: 的，很模糊的一个状态。
1: 对，所以我判断那可能不上班的人，他们正常应该都不大知道。
0: 对，也不对，
1: 也不关注。
0: 对，有的时候可能是几号的都不太了解。
1: 嗯，
0: 那2026年的国庆假期，然后呢，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那经文化和旅游数据部的一个中心测算啊，这个国庆节假七天，全国国内出游呢是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呢是7383.75亿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参与其中？这个你在不在这个人次里？你在不在这个总花费当中？嗯。
1: 那这次的产品供给呢也是丰富多元，比如说红色旅游是备受青睐，40%的游客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还有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这些都是广受欢迎。那演出市场呢也非常的火热啊，全国举办了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
0: 哎，我还真的有身边朋友在这个国庆的时候就去参加这音乐节了，好多人都很喜欢去音乐节或者是看演唱会。
1: 哎，其实那个演唱会它人数是固定的嘛，就是座位，那音乐节是不是也得控一下？
0: 嗯，好像就
1: 票
0: 谁能
1: 也得控人数，
0: 谁能就是排到前面就排前面。
1: 我有看，就是那种晚上就直接搭个帐篷在那个排队处住的，然后就几排的那个小帐篷，为了看自己喜欢的艺人。
0: 是的，那全国国庆文化以及呢这个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呢举办了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呢集中推出了比如说夜景演绎、古风、国风的一个古镇夜游，包括逛影秀等等的活动，打造了全时域的消费场景。国家级的夜间文化以及消费这个旅游集聚区呢，累计夜间的客流量是1.07亿人次，同比增长6.5%。入境的旅游市场也非常的活跃，全国共接纳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那比去年分别增长了19%。
1: 那文旅商体的深度融合呢，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像苏超、东北超还有村 BA 这些群众赛事活动呢，有力拉动了客运、餐饮还有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 VR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呢，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还有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0: 那大家就是最近有去哪里玩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旅行的新鲜事儿。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个直播间三十五度，然后我们还放了一首《让我去》
1: 我知道了，
0: 很应景吧，很应景吧，
1: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以毒攻毒和用魔法打败魔法。
0: 嗯，哎呦天哪，这个国庆假期结束了哈，但是呢出行高峰也随之回落，这个机票价格也出现了跳水啊、那从北上广等主要的客源地发出不少的航线呢，这个裸票的价格都低至要300块钱了。那根据这个数据的一个监控显示，就是说从今天一直到31号，国内的机票呢平均的支付价格比11假期还低了超过30%呢。而且呢具体航线比如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等的哈，这种发源客发地，然后呢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格已经跌入了200-300的区间，比如说你这个北京飞往甘肃兰州最低只需要200块钱，感觉性价比好高呀。然后上海飞往丽江同样200，北京飞往新疆乌鲁木齐最低300，广州飞往四川成都呢309，再加上机械燃油费啊，这样的价格依旧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它可以是20000，可以是2000，它就不能是200，因为200大家是真想去，
0: 对，
1: 是不是很心动？然后有一个。

0: 旅客呢告诉记者说，他在国庆期间呢曾经查询过北京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彼时价格呢高达4000多元。那出于对票价考虑呢，他就把出游计划挪到了节后，最终他是购买了10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的机票，即便算上机件燃油费，往返总价只有1000元左右哦，立省3000哦。
1: 还真的是近日的多家航空公司也这么通知了，说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每段位呢旅客收90，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收50，分别上涨20和10。那10月9号前出票的是按照原标准收取，也就是说10月9号买票的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再省的10到20块钱吧。
0: 嗯，那秋假接棒，家庭出游预订量上涨，11月呢国内多地的中小学生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不少旅客已经提前锁定节后的低价机票。数据显示，从四川成都、江苏南京、北京还有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日至11月15日的预订量环比增长了4成。

0: 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2: 目前苏北路网大部分都从陡通行情况的是不错的，宗大桥路段往苏州
0: 方向。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0: 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就是来看一下宿迁大道以及呢迎宾大道周边出行的一个新的变化。宿迁大道呢快速路开通之后，极大提升了我们市区东西向的通行能力，受车流重新分配的影响，洪泽湖路与迎宾大道路口高峰时段车流激增，容易呢出现距离排队缓行的一个情况。为了引导市民科学的规划路线，减少路口的滞留，我们呢宿迁的交管部门已经完成了振兴大道，就是洪泽湖路至宿迁大道段以及的南北双向绿波设置和洪泽湖路部分的路口一个组织的优化，并且呢按照这个居住的片区来进行分类，然后去定制差异化的绕行方案，那大家呢可以来了解一下。
1: 首先呢，洪泽湖路通行有变化，就是迎宾大道和洪泽湖路的西口原右侧左转已调整至左侧的第二车道，这个是这边的一个变化。那片区一呢，就是迎宾大道以西、洪泽湖路以北、振兴大道以东，这是片区一。然后这一片的居民们，如果说你住在中港雅典城、银河花园、还有康庭名苑等小区，可以沿着振兴大道、滨河路、还有黄海大道往返宿迁大道。如果说呢，你往返迎宾大道，那就从落马湖西路通行是更为顺畅的。
0: 那片区二呢，就是迎宾大道以西、洪泽湖路以南，还有振兴大道以东、微山湖路以北。那本片区的一个居民呢，居住在水木清华、丽景湾华庭、学府等的小区，可以沿着振兴大道以及呢滨河路、黄海大道往返宿迁大道。如往返迎宾大道，要从微山湖路通行会更为顺畅。
1: 再来说到迎宾大道以西，还有微山湖路以南。这一片的片区的居民呢，如果说你住在丽都水岸、五月河府、新城民居、家天下还有西楚庄园等小区呢，你可以沿着振兴大道、滨河路还有黄海大道往返宿迁大道。如果说是往返迎宾大道呢，你就从微山湖路或者青海湖路通行是更加顺畅的。
0: 是这样。包括片区四振兴大道以西，本片区的居民，如果你住在通河桂园、月亮城、翡翠烂湾小区，优先的选择振兴大道往返宿迁大道。如往返迎宾大道，要从青海湖路是更加的顺畅。
1: 那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行经刚刚说到这些区域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交通标志的标线，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文明有序通行。
0: 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同时在宿迁广播助手的抖音账号当中进行直播。大家如果说在广告以及呢音乐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呢来到我们的宿迁抖音助手来找我们来聊一聊。

0: 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1: 在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0: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2: 老婆，我爱你。
3: 谢谢你，亲爱的。
0: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4: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6: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0: 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2: 目前苏北路网大部分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松大桥路段往苏
0: 北。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3: 现在别跟我谈工作，我要好好生活。
4: 吃也吃得一塌糊涂，
5: 都花鸭烧雏鸡烧死了，
6: 都是我的最爱呢。
3: 喝要喝得酣畅淋漓，爽
4: 玩要玩得精疲力尽
6: 啊、哦！我好想睡个觉。
3: 乐要乐得惊天动地。给你的生活指引方向，为你的快乐精准导航。下班万岁，感觉就是不一样。小伙伴们保持队形，冲啊！
7: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
8: 下班万岁。
7: 晚上好，我是双高珍宝坊文月。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
7: 刚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说咱们在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什么就是好玩的事儿嘛。其实国庆假期出游呢，我们游客随身物品遗失的事情呢也是有发生。那最近呢，在内蒙古响沙湾景区，一名游客在游玩的时候，不慎呢将金戒指遗失到了沙海之中。景区呢搜寻了4个小时之后，后呢将他的戒指找回来了。
8: 这景区要火，
7: 很负责任。
8: 对，太棒了，
7: 沙子里面找金戒指
8: 也不容易。我感觉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也觉得天塌了。接到游客的求助之后呢，他们是迅速携带了专业金属探测仪到现场帮忙寻找，但是当时没找到，因为天色已晚，然后游客因为行程安排只能先行他们去别的地方去包头玩了。但是景区工作人员这个时候还是没有放弃，
7: 就是、
8: 他们就接着找。
7: 游客已经先走了啊，然后景区人员还帮忙继续找，
8: 然后大强说居然还能找到。是的，
7: 对，是的，找到了夜幕降临。

0: 后他们借助着这个车灯和手电筒照明，在沙漠当中继续利用专业的仪器寻找，经历了4个小时搜寻，这枚金戒指终于找到了。
1: 加工资，必须给工作人员加工资。
0: 嗯，
1: 那丢失金戒指的游客表示说，当天下午这个流沙覆盖得很快，所以说这个金戒指掉下去的一瞬间就看不到了。联系景区的应急服务队之后呢，工作人员带着探测仪一遍遍的扫现场，人来人往，沙粒不停流动，他们反复调试精度并缩小范围，没想到找到了金戒指，自己呢非常惊喜也很感动。
0: 这确实值得惊喜。据悉啊，这个该景区今年啊成立了叫做机动补缺与应急服务中心，截至目前中心的工作人员已累计为游客找回了遗失物品2491件了，成功协助62名走失的老人与儿童和家人团聚。
1: 这个景区怪不得能上央视新闻，确实值得点赞。哎，这个还让我想起一个事儿，就好像是不是那个张若昀和唐艺昕的故事啊？就是他俩那个什么戒指，然后说丢到那个雪里面，
0: 然后他说：“那你的戒指掉到雪里面，我的也就……”
1: 说要不然我也就是这样，他们也找很久没找到，然后后来就也是随便往下一丢，结果就都找到了同一个位置。
0: 那真是一个浪漫的故事。
1: 反正总说他俩是什么正缘嘛，我感觉确实很般配啊。
2: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2: 目前苏北路往大部分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的是不错的，中大桥路段往苏
0: 北。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
4: 下班万岁。
3: 晚上好，我是双高珍宝坊文月。
4: 大家好，我是黄子。
3: 今天已经是9号了，那我们10月11号呢，2026苏超淘汰赛的第二轮，我们苏迁队和这个盐城队将火热开赛。当淘汰赛的热血呐喊遇上红泽湖的秋日晚风，会解锁怎样的一个秋日的浪漫呢？那当天呢，我们可以跟着苏超由思红2026思红最美湖湾文体这个推荐专场的活动，也将重磅登陆我们宿迁市民活动中心的第二现场。我们可以看球赛、品湖鲜，然后呢逛超市、听新歌、抢福利，一整天的花式玩法，带你沉浸式的去解锁秋日的四红限定浪漫。
4: 那本次活动呢是由宿迁市的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四红县人民政府、宿迁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体文旅文娱多为联动，把四红的美景、美食、美文、美好活动一次性全部奉上，有超多的亮点集中解锁。比如说呢，最美湖湾优质文旅资源全新亮相，带你读懂四红环湖生态之美、人文之韵。
3: 那包括哈、这个试听超好听的这个微短剧的主题歌曲《晚星》也会呢现场开唱，这是由省广电总台主创团队亲临现场，可以呢分享请随铁流见晚星幕后的一个创作故事。当然新华报业呢这个最美湖湾的伸展成果也是出炉了，用镜头定格红泽湖的每一帧治愈的秋色。
4: 那金秋玩法和福利集中放送，金秋系列活动精品研学线路、特色美食线路还有文旅惠民政策集中发布。同时呢2026最美湖湾秋假研学团发团仪式、金秋文旅促消费活动启动仪式同步开启，四红秋日文旅狂欢正式拉开帷幕。
3: 那其实呢在这个活动当中啊，当天16点到22点宿迁市民活动中心第二现场会变身四红潮玩市集，观赛之余吃喝玩乐一站式呢承包你的快乐，包括现场还有专属两大微短剧主题打卡板块，比如说四红18位的小龙虾、四红的大闸蟹，氛围感呢是直接拉满，高颜值的主题 NPC 定点驻场、定时巡游，这我还蛮感兴趣的，我就现在很喜欢跟 NPC 互动，
4: 而且还是高颜值且还有主题，哎，这个就更让人期待了。
3: 它是每30分钟一轮的福利互动，然后你可以跟他合影打卡，然后文旅美食呢趣味问答轮番上线，答对就有定制的精美小礼品，人流高峰还有快闪集体的巡游，氛围感直接炸场，随手一拍发到这个社交平台上，一起呢让四红文旅品牌跟着苏超热度成功出圈。
4: 那看球中场不无聊，还有一些专属的趣味挑战赛，比如说呢这个四红大闸蟹的趣味品鉴挑战赛，面向所有的市民还有游客开放，以正宗的四红本地大闸蟹为比拼主角，从品鉴速度、蟹壳完整度双维度评选优胜者，现场比拼、现场颁奖，好吃又好玩，全力为四红大闸蟹品牌打 call。
3: 那包括呢一众这个四红本土的美食商家也会齐聚现场，渔家风味、时令的湖鲜特色

0: 子小吃一站式的解锁，让你在关在的间隙沉浸式去吃透四红的秋日味道。当然了，这个坐拥红色湖优质生态底色，四红呢以196公里的盐湖路道为纽带，一通最美湖湾文体旅游融合发展3年的行动计划，打造生态加文化加体育加旅游全域融合的全新格局。
1: 那像环湖自行车赛、大圆堂的垂钓大赛、龙舟赛等品牌赛事持续引流，小龙虾、湖湾美景和花市集等特色 IP 持续走红，环湖打卡游、乡村休闲游、生态体验游持续火爆，让赛事流量稳稳地变成文旅消费增量。
0: 那这个秋天不用远行，最美湖湾就在四红，那就在10月11号来我们宿迁市民活动中心的第二现场，看热血的赛事，品肥美的湖鲜，赏秋日的湖景，逛潮流的市集，一起跟着我们的苏超遇见最美四红吧。I can fly high, I can go.

0: 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2: 目前苏北路往大部分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松大桥路段往苏州方向。
0: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3: 又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双高珍宝访文月。
4: 大家好，我是黄子。
3: 哎呦，相信大家在这个假期里没少下馆子，可能就是和朋友聚一聚啊，和家人聚一聚啊，对不对？然后和很久没见的这个老同学啊来聚一聚，甚至有一些异地恋的这个情侣们聚一聚。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下完馆子之后，你会觉得特别渴，就会想喝水。可能会觉得吃咸了还是怎么样，是不是味精造成的呢？很多人都有类似一个问题吧，就是觉得我在外面吃饭回来就会觉得特别特别想喝水。还有人觉得就是可能餐馆里面很多菜肴会特别入味儿，然后呢家里就做不出那种味道来，是不是因为厨师加了很多科技与狠活呢？对不对？其实呢，这就算是传统熬制的高汤里面也会有天然的一些这个鲜味儿和甘酸那所以这就是你为什么吃完口渴，这并不是因为鸡精和味精，而是你整体一餐当中你摄入的钠太高了。
4: 那餐厅的菜吃完口渴的一个原因，其实不少餐厅的菜肴在炒制之前呢，它的肉类原料已经提前码味儿了，用盐
3: 了，
4: 对，酱油啊还有鸡精这些腌制过了，这又意味着大量的钠呢已经深入到菜肴的内部。然而在下锅炒的时候，一道菜里又放了多种增鲜的酱料还有糖，然后这个菜的味道呢就很鲜美。而且呢，因为糖它是能调和百味的，和盐会互减味道，所以你吃的时候你并没有觉得就是特别的咸。
3: 可能吧，只是就是你吃完之后一段时间可能你就会觉得很渴吧，因为这里面这个钠离子发挥出腌肉它那个作用了。钠呢是属于那种强烈的亲水物质，就是钠离子会绑定大量的水分子，然后呢让你感觉口渴，大量的这个钠然后呢吸水能力非常的强，所以说呢暂时会引起你的体重上涨，甚至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第一天吃咸了，然后你第二天就会觉得你体重上浮，这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锁水然后让你浮肿。总结一下，就是说餐馆的菜往往是超高的钠，里面有这个钠不只是因为它有来源于盐和味精啊，比如酱油、蚝油、鸡精，然后呢都有这个钠的来源，所以各种高钠的配料叠加在一起就会让你感觉到口渴。那也不能就是归罪于味精，其实有的时候我看他们很多人炒菜都放那种绿味精，我就感觉那个绿味精就是感觉下手很重，但其实有的时候口渴也不能吃归罪于味精对，是你的钠容量整体超标了，
4: 可能就是这也放一点那也放一点，然后最后综合来说的话就会让我们觉得超标了。你看家里面的调味品一般就还好，然后我看刚董一直播间还有朋友说家里用低钠盐，是的是的然后看到这个刚刚说到一个增鲜剂，其实那个在食品里正常添加量是很小的，正常使用呢不会带来口渴，就像是你喝一碗不加盐的清鸡汤之后不会感觉很渴一样。所以说味精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你喝了是不会渴上好几个小时的，而且根本就没有那么浓的鲜味，大部分情况下面他们都是无辜背锅了，以此掩盖了餐馆菜肴通常高钠含量这个事实。然后通常呢大量的谷氨酸再配上大量的钠和糖就不是我们身体所能长期承受的，所以说也不能就是外面很多那个好吃的很多，但是咱们也不能天天下馆子，家里面还是要清淡很多的啊。
3: 看到时间是来。

到了一小段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当然如果在广告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宿迁广播助手直播间来跟我们交流互动啊，在抖音当中我们等着大家。

0: 送来了2000兆宽带进家，全家共享高速时刻，5G A 覆盖出行全场景，景点、商圈、地铁、演唱会全域提速。中国电信 AI 生活，快人一步。
1: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覆盖 ，WiFi 高速无死角，上网追剧畅快无忧。搭配移动看家摄像头，双向视频通话，查看家中萌娃、老人、爱宠实时动态。移动爱家，服务到家。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三电设施才能用好电、通好话、上好网、看好节目，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2: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1: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银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4: 挺好的天儿，抛锚路边，哎，爸爸还能带你去哪儿？
3: 路上遇事不要慌，人保车险来帮忙，万家网点极速服务，
5: 买保险就选人保。
6: 400-1234567，
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人保财险为您报时。
5: 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6点
8: 6:00 PM，
5: 这里是 FM 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

0: 1009FM Traffic Radio 四川交通广播华丽蜕变，优质节目再度升级，全新板块跃势而出，聚焦权威路况，服务精彩生活。四川交通广播主流媒体领航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宿迁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江苏高速96777最新路况信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

0: 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长时间的开车容易疲劳，建议车们开车时一定要合理安排好休息时间，千万不能疲劳驾驶，可以适当的选择服务区停车休息，确保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冷静几步，用车轮燃起热情，跨越障碍，让驾驭捕获自信。我们用迅捷的反应速度和敏锐的洞察力，解码车水马龙中的讯息符号，激活智慧出行的关键所在。在前行的路上，掌控属于你的有车生活。交通广播，一路相随。
2: 现在别跟我谈工作，我要好好生活。
3: 吃又吃得一塌糊涂，
4: 说话要说出金烧嘴，
5: 哇，那是我的最爱呢。
2: 喝要喝得酣畅淋漓，爽，
3: 玩要玩得精疲力尽，
5: 哦，我好想睡个觉。
2: 乐要乐得惊天动地，给你的生活指引方向，为你的快乐精准导航。下班万岁，感觉就是不一样。小伙伴们保持队形，冲啊！
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
7: 下班万岁。
6: 晚上好，我是双高珍宝坊文月。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
6: 那其实啊，就是想到这个假期综合征，我们有一个就是方面，就是怎么样去调整呢？首先就是调整你的这个睡眠，因为可能比如说你在假期过程当中你睡得晚，然后呢起得也晚。然后但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呢，可能我们就要调节一下自己的这个睡眠质量了。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人比较重视睡眠健康，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会有那些手环啊什么的，然后呢就是去监测一下你自己的睡眠质量。比如说你会买这种手环健康手表，然后呢用来监测自己每晚的睡眠质量，待了一段时间会发现每天自己呢可能睡眠的总时长在7个小时左右徘徊，然后呢距离大家公认的8个小时睡眠可能始终差那么一点点，所以很多人就会开始有一些就是焦虑，就会觉得如果我没有睡过8小时的话，会不会对身体有很大一个影响？
7: 嗯，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就有朋友说假期比上班还累。其实呢，每天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呢，或许才是真正的一个黄金睡眠时长。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呢，保证每天7小时左右的睡眠，未来的这个风险会更低啊。然后呢，那些追求睡够8小时的人呢，可能你是真的睡多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睡长时间的睡眠，就是体质不一样吧。
6: 嗯，对。然后呢，睡眠不足，睡眠质量差，很多人都会感觉到就身体可能会更加虚弱。那其实呢，从这个2026年9月份一个国际的周刊研究发现，睡眠时长的长过短或者是过长都会增加身体衰弱的一个风险。那其实呢，在睡眠7.1个小时左右，你这个身体衰弱的风险其实是最低最低的。
7: 嗯，那就研究表示呢，说调查一个大数据啊，是1.8万名的中老年人的一个近9年的随访，按夜间睡眠时长呢分为3组，短睡眠就是少于7小时，适宜睡眠呢7到9小时，潮睡眠呢是超过9小时。那近9年的随访当中呢，有11.6%的人出现衰弱，和7到9小时的适宜睡眠相比呢，睡眠不足7小时的人的衰弱风险明显会更高。那睡眠超过9小时的人呢，这个风险同样是升高的。那最终的研究发现呢，睡眠时长和身体衰弱风险之间成一个 U 字形的曲线关系。当睡眠时长在7.1小时左右呢，这个风险是最低的。所以说7到8小时真的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睡眠区。我看了这个之后，我觉得我每天要少睡点，我就是那种长睡眠者。
6: 我其实我也喜欢，就是
7: 每次家里人就是跟别人去分享我的那个睡眠时间的时候，外面的人都听到都会觉得很震惊，就会觉得真的能睡那么长的时间吗？而且还是秒睡，然后就是上午起得晚，下午还能睡着， 然后晚上还能睡着的那种。我觉得我是不是得改一改啊？就是好像
6: 你也不用焦虑，
7: 要不要少睡一点？
6: 自己睡完之后你就觉得很开心就可以了呀，就是那个精神状态不错就可以了。
7: 对，但是我睡不饱会真的很烦躁那种。
6: 对，有朋友讲说睡到自然醒就行，然后呢说不用说按照什么规定的时间，就有的时候可能也不会那么准。
7: 然后西许说他现在就稳定在7小时，蛮好
6: 的。所以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你总归要睡够8个小时才最健康嘛，但是其实呢，就是黄金睡眠时长就7个小时左右，大家不用太过于焦虑。然后呢，就睡7个小时左右呢，就是全身的这个器官衰老是最慢的，那睡7个小时，你这个胰岛素敏感性也是最好的，睡7个小时，心血管的疾病风险也会降低，那其实这个大脑认知功能也是最好的，要知道睡多久的第一步就是睡得好才是关键嘛，比如说你可以每天晚上固定作息，睡前1个小时远离手机，不要强迫你自己入睡，比如你躺下20分钟你睡不着，不要焦虑，你可以去其他地方换个环境，然后坐一会儿再回到床上，然后晚上呢不要给肠胃添负担，打造舒适的睡眠环境，或者说你午睡的时候也要减少时间，然后可以用4-7-8的呼吸法，就是吸气4秒，屏气7秒，呼气8秒，可以的快速的平稳情绪，那可以帮助你的自己的身体进入一个睡眠的模式。
7: 然后看到抖音直播间哦，大脸盆说他一天11个小时，中午必睡1小时。另一个朋友回复他说你是中午碳水吃多了晕碳了吧？但是我确实会有晕碳的症状出现，就是当你碳水摄入很多的时候，就会觉得就迷迷糊糊的，然后眼皮也打架，就有点犯困的那种感觉，这个就叫晕碳了。

0: 哦，跟大家说一个路况，就是四千大道的东入口处有交通事故，现在呢堵车非常的严重啊，是在四千大道的东入口处。
1: 那看到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8:20啊，也是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半小时的陪伴了。我是双高珍宝坊文月，
0: 我是黄子。那节目最后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咱们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因为晚高峰的路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啊。大家呢，如果说有实时的一个路况消息，也可以及时的来反馈给我们。

0: 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中国移动全球通换新升级，购机特惠，充值即送话费流量，机场高铁贵宾厅出境漫游流量，咖啡券、视频会员、生日好礼，海量尊享权益等你来。消费就选普闪贷，美好生活不等待。浦发银行信贷款普闪贷，办理手续简单，授信一次可用终身，最高额度100万。咨询电话8098-88168098-8816。消费就选普闪贷，美好生活不等待。浦发银行信用贷款普闪贷，办理手续简单，授信一次可用终身，最高额度100万。咨询电话8098-8816。
1: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来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来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来宝。
3: 速签蜂来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0: 动全国亲情网焕新上线，群组最多19人互打畅聊，还能转赠流量和权益，前四位成员零元，超出四人每人每月仅一元，成员通话随心打，想聊多久聊多久。
1: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00 PM。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0: 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2: 目前苏北路网大部分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中大桥路段网。
0: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由于施工栈道，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的话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4: 缘分不必远求，请

福就在身边，这里是洋河梦之蓝水晶版独家冠名播出的线上交友栏目，我们恋爱吧，电波为媒，声音传情，水晶为誓，真爱永恒。苏千师妇联西楚红娘工作室全程浪漫助力，水晶之恋一生不变，让爱发生，因梦相遇，我们恋爱吧，温暖陪伴，为爱而来。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的19:03，这里呢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是我们恋爱吧。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黄子。前两天呢，在后台收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私信啊，他说的也不多，他说跟男朋友呢是在一起5年的时间了，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啊，但是就是觉得没意思了，他就很想问说这个情况他到底该不该分手呢？就是短短的几句话，但我觉得信息量还挺大的啊，看了之后我也是想了很久很久，因为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就是他其中说到没意思了这四个字儿啊，听起来很轻，但是呢你说压在一个人心里5年的时间，他肯定就是非常沉重的。后来我就回复他啊，我说那你觉得没意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是隔了很久很久才回我啊，说大概是在第3年，他就觉得他们之间呢没有什么话说了，但是呢他这个时候会有个想法，就是他会觉得反正都在一起那么久了，要不然再坚持坚持吧，然后一坚持呢又是2年，所以一共是5年的时间。这个再坚持坚持，这个听起来就比较将就了啊。很多人呢都是在感情当中其实早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但是呢就是舍不得放手，不是因为还有很多爱，而是因为都在一起那么久了，或者因为付出了这么多，还有呢身边的人都会说哎呀你们分手也太可惜了，就是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声音。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很多人都会遇到，但是呢很少会认真面对的问题，就是感情当中的沉默成本。本栏目呢是由洋河梦之蓝水晶版独家冠名支持，节目期间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84389068来电倾诉，参与话题讨论，也可以在宿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分享你的观点和情感疑问，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其实呢沉默成本这个词儿，它本来是经济学里的概念，说的是那些已经付出且无法收回的成本。理性来讲呢，做决策的时候不应该考虑沉没成本，因为它已经收不回来了，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恰恰最因为沉默的成本而做出不理性的决定，因为感情当中这个成本太多了。比如说你为他搬过家，为他换过工作，为他跟父母吵过架，甚至是为他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你记得他所有的喜好，知道他什么时候心情不好，清楚他的每一个习惯，这些时间和精力的投入都是你在这段感情当中砸进去的东西。所以当这段感情出问题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不是我该不该走，该不该离开这段关系，而是如果说分手了，这些不全都白费了吗？其实呢，大家去回想一下，是不是生活当中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故事了？有人在一段不幸福的关系里熬了7-8年，如果说你问他为什么不分手，他回答都是，都在一起那么久了。然后有人呢明知道对方不爱自己了还会紧紧抓着不放，为什么呢？你一问他，他就会说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就是凭什么分手啊。还有人呢结婚了才发现是真的不合适，但是呢都想着婚礼都办了啊，亲戚都请了，现在离了多丢人呢，总是会有这样很多的一些想法和外界的声音。这些想法呢听起来蛮合理的，但其实呢都是在用过去绑架未来。你花出去的时间精力感情，不管你分不分手，其实都已经收不回来了。所以说呢，真正的问题不是我过去付出了多少，而是我的未来还想不想继续这样过下去。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去好好思考一下的。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曲听到听众朋友的点播，来自袁娅维，说散就散。

硬撑过呢？今天呢，我们围绕一些核心问题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拨打热线电话84389068，或者是通过官方微信留言分享你的故事和观点。你有没有因为在一起太久了而舍不得分手的经历？你觉得坚持和硬冲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如果说重新来过，你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有人说，感情当中最难的从来不是开始，而是结束。因为开始只需要一点心动，结束呢却需要面对一大堆的舍不得，舍不得那些回忆付出，舍不得那个曾经很爱很爱的人。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通过微信留言发来了他们的故事，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先来看到小安的留言，他要跟前男友在一起6年，从大学到工作，其实第4年的时候呢也觉得不太合适了，但是呢就想想这么多年啊，最好的青春分了的话，这几年的时间算什么呢？就这么又拖了2年，但是最后呢还是分手了。分了之后呢他还挺后悔的，说不是后悔分手，而后悔呢没有早点分，因为那2年呢两个人过得都非常的不开心，但是呢就是舍不得那个非常美好的4年。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话题稍稍的有一点儿伤感和沉重，但是呢能够帮助很多在感情当中有困惑的朋友，我觉得通过别人的经历和一些观点能够解开心结，答疑解惑吧。再来看到阿哲的留言，他说他觉得沉默成本这个东西呢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会让你把不甘心当作还爱着。他跟前女友分手之后呢是难过了很久，他以为是还爱着，后来他想明白了，就是难过的不是失去他了，而是失去了那个为他付出了那么多的自己。反而呢很长一段时间过后呢开始心疼起自己。再来看到小林的留言，他说他跟他老公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特别想分手，但是那个时候呢一起付了房子的首付，他就想着房子都买了分手多麻烦，然后就忍了。结婚了之后呢现在过得也挺好的，但是呢身边有朋友跟他说你这样不是将就吗？他觉得自己呢也说不清楚，可能有些感情就是熬过那个坎儿就好了，但是有些感情呢就是硬撑，撑到最后两个人都累，区别在哪儿呢？他到现在也说不上来。这可能就是你们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自我成长，包括更多的磨合，还有就是从恋爱到结婚这个身份的转变之后，你们俩反而是磨合得很好，所以说呢结局是好的。大家的分享，各位有什么想补充的，或者说有什么感触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留言，我们随时呢都在收看。来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关于沉默成本的一些思考啊。首先就是过去没有办法收回，但是未来咱们是可以选的。你在一段感情当中投入了5年10年，这些时间不会因为你分手就变成浪费，他们是你人生的一部分，可以教会你很多的东西。但如果说因为舍不得这些时间又搭进去下一个5年，这个才叫真正的浪费。还有很多朋友提到的一个词儿啊，就是不甘心。不甘心呢它真的不等于还爱着。很多时候呢我们放不下一段感情，不是因为还有很多爱，而是因为不甘心付出了那么多，但是没有达到一开始想要的一个结果。想清楚这一点呢，你才能做出真正对自己好的决定。坚持和硬撑的区别呢在于你有没有在变好。好的感情肯定也会有磕磕绊绊，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呢是一起成长，一起解决问题的。如果说你发现一段感情让你越来越累，越来越不像自己，那可能你要思考一下，这到底是坚持还是在硬撑。杨和孟之兰水晶版，以水晶之名许一生真心。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到一首最近很火很火的歌曲啊，来自郁可唯《茶汤》，一起来听。

0: 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2: 目前苏北路网大部分都从路通行情况的手册的松大桥路段网。
0: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0: 好的，继续在电波当中来问候到各位啊，又到了我们听众朋友们真情实感小故事的节目环节，每周呢都会有些朋友通过微信留言或者是热线投稿，跟我们讲一讲他们在感情当中的真实经历。今天呢，同样也是挑选了两段啊，来放给大家听。同样呢是使用了我们的 AI 音频，听听看呢。每次啊，我们的这个故事都会让很多的朋友，产生共鸣，有一种共情的感觉。来听一听今天的故事会让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感触呢？
1: 前男友是大学同学，在一起四年，毕业之后一起租房子住。其实毕业那年我就有点想分了，因为我想去别的城市发展，他想留在家乡，但我想想四年的感情舍不得就留下来了。后来工作两年，我们还是因为各种事情吵架，我觉得越来越累，但我每次都跟自己说，都在一起六年了，分了太可惜了。一直拖到去年，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提了分手。分手那天他问我，你是不是早就不想在一起了？我说是。他又问，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我当时回答不上来。后来我搬走了，一个人去了南京，现在过得挺好的。我偶尔会想，如果我当时毕业就分了，那六年里我至少有两年可以过得更开心一点。
2: 我和我前任分手之后一直是朋友，大概维持了两年多，我们偶尔聊天，偶尔见面，偶尔一起吃饭看电影。我一直以为我们真的可以做朋友，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谈恋爱了。我当时表面上说恭喜啊，回家之后哭了一整夜。那天晚上我才明白，我根本没有放下。我之所以一直跟他做朋友，是因为我以为只要还在他的生活里就还有机会，但其实从他跟我说分手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没有机会了。那两年多的时间，我以为我们在做朋友，其实我只是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回头。后来我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了，删的那一刻挺难受的，但删完之后，我觉得我终于可以重新开始了。

会发现呢，今天我们听的这两段故事啊，都是跟舍不得有关。一个呢是舍不得六年的时间，一个呢是舍不得那个人，但是呢他们最后都是做了同样的决定，往前走。所以今天呢想跟正在听节目的你说一句，如果你也在纠结要不要离开一段让你不快乐的关系，或者是要不要放下一个已经不爱你的人，舍不得是正常的，难受也是正常的，但是呢有的时候难受一阵子总好过是难受一辈子。谢谢今天两位朋友的分享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把你的故事留下来，一段文字几句话都是可以的，我们在电波当中一起来互动分享。

0: 交通广播，一路相随。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5: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4: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6: 老婆，我爱你，
7: 谢谢你，亲爱的。
4: 用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5: 那专业人士是。

缘分不必远求，幸福就在身边。这里是瑶河梦之蓝水晶版独家冠名播出的线上交友栏目，我们恋爱吧。电波为媒，声音传情，水晶为誓，真爱永恒。苏千师妇联西楚红娘工作室全程浪漫助力，水晶之恋一生不变，让爱发生，因梦相遇，我们恋爱吧。温暖陪伴，为爱而来。缘分不

的，时间来到晚间的17:36，欢迎各位呢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9。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依旧是我们恋爱吧，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黄子。来到今天的恋爱小课堂，跟大家聊一聊分手之后，你还和他能做朋友吗？体面告别的几种方式啊。会发现呢，分手之后还能做朋友的话，会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两个人都彻底放下了，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彼此之间已经没有那种感情了，但是呢还非常认可对方的人品，愿意在生活当中保留一个普通朋友的位置，偶尔点个赞，过年问个好，没有暧昧，没有纠缠，没有不甘心，这种朋友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第二种呢，就是一个人放下了，但是其实另一个人没有，这种情况很危险啊。放下的那个人就觉得，哎，我们就是朋友啊，但是呢没放下的还在等机会，还在找借口联系，还在偷偷的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这种朋友关系呢，对没放下的那个人来说呢，是一种持续的折磨。你以为你在维系一段友谊，但其实你是给自己留了一个继续爱他的借口。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两个人其实都没放下，这个就是借朋友的名义继续待在对方的生活里，其实蛮消耗人的。因为说是朋友，但是聊天的频率呢很高，说是朋友，但是呢对方如果说跟别人约会的话，你会难受，那深夜呢还会互相的通话呀，联系呀，这不是朋友啊，其实这个叫假性分手，两个人呢都没有真正的走出来。如果说你想跟前任做朋友，我觉得可以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吧。一个问题就是，你是真的放下了，还是因为舍不得？如果说你的答案是我就是不想彻底失去他，那我觉得那就先别做朋友。等你能够心平气和的去看待这段关系的时候再考虑。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做朋友这件事儿啊，对你来说是一种滋养还是一种消耗？如果说他发一条消息你还能高兴一整天，如果他三天没找你，你就开始胡思乱想，那这段友谊对你来说就是消耗。因为真正的朋友呢是不可能让你这么累的啊，这段关系不会让你这么的心累。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你们有没有边界？因为朋友有朋友的边界，比如说不深夜聊天。

不频繁的单独见面，不聊只有情侣才聊的话题。如果你发现自己连这个都做不到，那你们就是你们就不是朋友，就真的不是朋友关系啊。这个就属于是并没有说你们的情侣关系结束得非常的干净。当然呢，在节目当中，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感触或者说想分享的观点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搜索宿迁广播下方菜单栏找到互动，点击交通广播。节目当中也想跟大家来解锁一下专属的缘分通道。如果说你也想认真脱单，想结识靠谱优质的单身朋友，想真正遇见那个契合心意的另一半，可以关注宿迁妇联西楚红娘工作室。给大家呢创造安心又靠谱的相识机会，勇敢的迈出第一步，说不定属于你的缘分马上就会到来哦。

好的，节目的最后一小段时间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刚刚我们说的话题，就是说分手之后呢，这两个人到底还能不能成为朋友的关系。如果说不能做朋友，那怎么样体面的告别呢？我觉得首先就是心态上面，我们得接受有些人是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啊，不是所有的关系都要有始有终。有些人能来到你的生命里，也就是为了陪你走一段路，然后呢各自转弯，这不遗憾啊，这就是正常的人生。把我们还给我和你，分手之后呢，你们不再是我们了，你需要重新习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做决定，这很难，但是呢这是必经的过程。不诋毁，不纠缠，不回头，体面告别的方式很简单。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模范啊，就是比如说不跟别人说他的一些不好啊，说他的坏话，不去翻他的社交账号，不找借口联系他，互相彼此道好之后呢，真的咱们就大步的转身往前走。其实呢，分手之后到底还能不能做朋友，这个真的就是取决于你们有没有真正的放下。如果说还在意的话，那就先别做朋友，因为那个朋友的名义会困住一个人很久很久。真正体面的告别呢，不是还能做朋友，而是各自安好，互不打扰，在各自的路上好好生活。如果说呢，大家对这个话题也非常有感触的话，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4389068，或者是到宿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和我们聊一聊你的故事。

好的，看时间呢，今晚我们恋爱吧，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苏先士妇联的暖心支持，感谢洋河梦之蓝水晶版全程浪漫助力。下周五晚的19点，我们继续锁定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我们恋爱吧，温暖陪伴，为爱而来。我们下期再会。

0: 看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1: 目前苏北路往大部分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宗大桥路段往苏州
0: 大桥。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0: 华灯初上，每一个街角都换上了新的配色，无论左转还是右转，都是那么的熟悉。下个路口见。现在时刻晚上8点 8:00 PM。
1: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0: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

0: 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1: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那么多灯火摇摇，雷米，我真想和你走去风暴中安静的雪地。

0: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
1: 有人关心疼爱，有人思念牵盼的日子，总是透着满满的幸福和满足。就算再忙，也别忘了还有关心你的人正在等你回家。
2: 等你回家。
1: 现在时刻，晚上九点
2: 9:00 PM。
3: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
4: 我们在这座城市穿梭，人来人往，朝夕不停歇，风雨未改期。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又告别了很多人。如果没有时差就好了，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恰好喜欢我。如果没有告别就好了，我想念你的时候，你恰好就在我身边。你的眼睛像最深的黑夜，却藏着万家灯火。嘿，我们谈谈爱，
5: 我们谈谈。

0: 感谢您把调频锁定在 FM 106.9俗浅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嗨，我们谈谈爱。各位好，我是谷雨。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故事，可以搜索关注俗浅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谷雨 FM 921，谷雨是拼音的全拼，来给我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或者说你心底的那首歌吧。
1: 爱是世界最美好的字眼，温润如玉，暖若春风，亲情的深度，友情的广度，爱情的纯度，一朝相逢，一生念安，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嘿，我们谈谈爱，谈谈爱。

前几天在后台看到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字里行间满是委屈。他说他现在很少主动联系我，只有我日复一日的主动，才能勉强确认这个人还没有从我的生活当中彻底消失。他不再像从前那样每天和我说早晚安，不会再主动的提起哪部电影快上映了，就连我约他见面他也是百般推脱的。仔细算来，我们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有联系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还需不需要继续主动下去了。

突然抽离的戏码在感情当中其实挺多的，有些冷淡根本不是无心之失，而是蓄谋撤离。有些人嘴上还没有提分开，但是行动上已经把对你的那份爱收回去了。他不再关心你为什么难受，只想快点结束这段对话。他不想理解你，也不愿陪你消化任何情绪。你在他面前表达一次情绪，就像犯了一次错。说轻点儿，你觉得自己多余；说重点儿，你会开始自我压抑。你抛出去的情绪、问题、期待，在他那里都会变成最好赶紧结束的那种。他不想争吵，也不想解释，更不想花任何时间去处理。于是他会选择一种最省力的方式，不彻底拒绝，也不真正进入，只让你自己一点一点地冷淡下去。他怕冲突，怕愧疚，怕被指责不负责任，所以宁愿让你在一边猜测，自己委屈，然后默默选择走开。他要的不是你离开，而是你自觉、自愿、主动的离开。

在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情感撤回，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不是突然不爱你的，而是主动把原本属于你的情感投入悄悄一点一点地抽走，转移到别的地方。比如说在热恋的时候，他恨不得24小时黏着你，但是一旦想分手了，他会变成那种消息免打扰选手。这种冷不是情绪低落，而是他在刻意的保持距离，他不想再花时间哄你，不想再为任何的矛盾找解法，甚至连好好聊天这样的基本耐心都是没有的。因为在他眼中，和你的沟通交流已经变成了一种负担，沉默反而是更轻松的。比如说你给他发消息，吃了吗？他会嗯。你今天几点回？不确定。在干嘛呢？忙着呢。在多少情侣的日常对话当中，慢慢的演变成了一场通知式的交流，你说他应，他问你答，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情绪，没有温度，没有交流意图，只有形式上的回应。起初你还在意他的反应，到后来呢，你只是希望他不要冷场。可是这种看似沟通的敷衍是比沉默更可怕的，它会让你误以为我们还在说话，但其实呢，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靠近彼此了。

所以在感情当中最困难的不是分开，而是你明明感觉到了一切都在变，却还在努力假装没有事儿。但是那种感觉从来不会骗人，你的患得患失，你的疲惫不堪，你内心深处那个越来越微弱的声音，就是最真实的答案。爱情可以是平淡的，但不能是冷淡的；可以争吵，但不能轻蔑；可以各有空间，但不能让你孤立无援。很多人以为说一段感情的结束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情，但其实不是。真正的结束往往是在无数个细节当中慢慢发生的，聊天越来越少，关心越来越淡，距离越来越远，直到有一天你才发现原来那个人早就已经不在这段关系当中了。最可怕的是有些行为看起来很正常，甚至你还能给他找到理由去解释，但实际上呢，他往往比那一句我不爱你了更加真实。因为说出来的话可能会骗人，但是那些细节，那些自然而然流露出的行为是不会的。你等他一条消息等到半夜，他却在刷短视频哈哈大笑。你精心准备晚餐，他匆匆吃两口就说我有事儿。你难过倾诉的时候，他突然岔开话题，我敷衍一句别想太多，这些不是巧合，是信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是清楚答案的，你只是不舍得放手罢了。你不舍忘记那些曾经相爱过的时光，你贪恋他曾经给过的温柔，但是不爱就是不爱了，你依然很好，只是他心里装不下你了。

感情当中最残酷的真相是，开头往往温柔如诗，结局呢却潦草如一张草稿纸。当陪你的人决定下车，即便再不舍，我们也得学会挥手道别的，感谢他曾经给过的温柔吧，也尊重自己选择离开的勇气。因为真正的体面从来不是强求对方必须要回头，而是你应该明白，有些人的冷处理也不过是在等你先放弃罢了。

2000多年前，庄子以浅滩中的两条鱼的故事道尽了关系由浓转淡的真相，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泉水干涸，两条鱼困于陆地，只能互相吐沫润泽对方，勉强求生。世人多赞颂这份患难相守，可是庄子真正想说的是，与其在绝境当中彼此消耗，不如回归江湖，各自自在遨游。他并不是否定患难当中的扶持，而是点破鱼儿相互依靠不仅仅是情深，更是因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水。其实仔细回想一下这样的描述吧，很多关系亦是如此。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比如说学生时代的挚友，那个时候是无话不谈的，是因为我们身处着几乎差不多的环境，拥有着相似的境遇。伴侣相互依偎，是因为我们都在陌生的生活当中寻求安稳。我们总以为感情维系着彼此，但是在感情之下还藏着共同的处境、相互需要以及对安全感的渴求。但是当生活的境遇发生改变，关系可能也就随之变动了。比如说朋友去往了不同的城市，圈子渐行渐远，昔日畅聊变成了简单的问候。褪去热恋的伴侣，日常话题开始沦为柴米油盐，关系变淡，往往也不是爱意骤然消失，而是支撑旧关系的环境

我们必须要承认，很多时候人心是很难接纳改变的。我们总是执着于让身边的人永远停留在旧日的模样当中，可很多时候我们放不下的不仅仅是那个人，更是曾经从对方身上我们获得过的陪伴、理解以及被需要的自己。要求父母全然理解自己，要求伴侣填补全部的孤单，要求朋友不断地证明在乎，把相处变成忠诚的考验。但倘若一段关系需要靠牺牲、讨好、愧疚来维系，那所谓的深情最后就会变成故事当中的浅谈当中的互相消耗。

有些关系最后的发展是没有争吵，依然慢慢疏远了，根源就是两个人成长的节奏开始不同步了，可能一方向前奔赴，另一方呢想固守过去。成熟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你要接纳彼此的改变，重新去寻找适合两个人的相处的方式，相处的姿态。就像庄子所说，相识而

默逆于心。真正深厚的情谊不靠频繁联系维系，而是要懂得尊重各自的人生道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回头看那句相忘于江湖，可能也并不是完全的冷漠绝情，而是放下占有，放下控制，放下过度索取吧。

我是觉得值得珍惜的关系啊，自当用心去守护。但如果说关系只能靠单方面的奔赴，或者说单方面的牺牲自己，甚至压抑自己才能得到维系，那不如体面的退回各自的位置，也算是一种成全吧。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状态，不是说谁离不开谁，而是我们都可以独自去闯荡出一份属于自己的江湖。有余力的时候，我们再向对方靠近。相濡以沫是困境当中不离不弃的深情，那相忘于江湖是走出困境之后不拿深情去困住彼此。能同行就相互滋养，会走散就各自完整，不否定过往，不强求永恒。我觉得这才是这句话留给我们的，在人际关系当中也好，在感情当中也好，所以通透的一种理解吧。

0: 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1: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0: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2: 老婆，我爱你。
3: 谢谢你，亲爱的。
0: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预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

0: 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在这座城市穿梭，人来人往，朝夕不停歇，风雨未改期。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又告别了很多人。如果没有时差就好了，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恰好喜欢我。如果没有告别就好了，我想念你的时候，你恰好就在我身边。像最深的黑夜，却藏着万家灯火。嘿，我们谈谈爱，我们

广州欢迎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16.9宿迁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嗨我们谈谈爱。各位好，我是古雨。

0: 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要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故事，可以搜索关注宿迁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谷雨 FM 九二一”，谷雨是拼音的全拼，来给我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或者说你心底的那首歌吧。
1: 爱是世界最美好的字眼，温润如玉，暖若春风，亲情的深度，友情的广度，爱情的纯度，一朝相逢，一生念安。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嘿，我们谈谈爱，谈谈爱。

这两天在网上看到一篇帖子啊，楼主说她和男朋友在一起3年多，她说在3周年的那天，我们没有像以前那样精心打扮去到一家精心挑选的高档餐厅。

说的是松弛啊，松弛不是散漫，而是你可以放心的做自己，不用伪装。成年人最大的体面啊，就是在一段关系当中不用再小心翼翼。好的关系应该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比如说在他面前你不需要多聪明，不需要多坚强，也不需要顾虑所有的措辞，哪怕是四目相对彼此沉默也不会觉得尴尬，哪怕你并不完美也不用害怕被批评，那是一种不用紧绷不用迎合的安心。很多人会把亲密关系想得很复杂，以为说舒服要靠浪漫去营造，靠仪式感去维持，但其实真正让人松弛的恰恰就是最简单的不用装的那些瞬间。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呢，比如说你和某个人相处的时候，你和他说话要斟酌再三，甚至发条消息用词用句你都要反复修改，对方某一个语气不对你要开始反思自己，说自己是不是哪句话说得不好，或者今天自己哪个行为动作不太好等等等等。那这种累它不是说身体上的，它可能是心理上的。那根源也很简单，就是你在对方面前你在表演，而不是在真实的相处。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啊，叫做自我呈现压力，指的就是一个人在关系当中长期维持的理想的形象，它会逐渐消耗心理能量。这就意味着你不是在生活，你是在表现，甚至是持续的表现。特别是很多人在恋爱初期的时候，特别习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比较完美的形象，一个比较完美的人设，或者说刻意把自己伪装得很坚强，而受了委屈不敢哭啊，怕对方觉得自己矫情，工作上受挫也不愿意讲，怕对方觉得自己很无能等等等等。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一段关系啊，需要你一直藏着自己很真实的情绪，藏着自己很真实的状态，那你觉得这段关系能不能长久呢？世上

0: 两个人在一起一定不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表演啊，你爱的是他，而不仅仅只是说和他在一起这一件事情。他爱的如果说不是你，只是你构建出的那个完美的人设，那你觉得当你人设崩塌的那一天，你们又还能走下去吗？所以你不妨一上来就给到他一个你真实的版本，那个你在他面前也可以展现的舒适，也可以让他看到更真实的那个你的版本。有一本社会评论书啊，叫做《家庭的发明》。在这本书当中提出过一个很现实的观点啊，说人之所以会在某段关系当中长期待着，不是因为他提供了快乐，而是他能容纳你的崩溃。大家可以仔细品一品这句话啊，就是对的人不是让你永远快乐的人，而是能在你不快乐的时候也依然不离开你的人。舒服是一种情绪安全的稳定的供应，它不是短期的好，它一定是长期的稳。所以很多人都会说，说爱就是接纳全部，听上去很美，对不对？但做起来其实是困难的。因为有些人嘴巴上说他会接纳你，但他的这种接纳可能接纳的只是你好的部分。比如说你温柔啊，他很喜欢；你体贴啊，他很享受；你能扛事儿啊，他很满意。但一旦有一天，比如说你表现出了你不好的一面，他发现自己不能接受了。
1: 梦远了，梦醒了，梦碎了，就是长梦而已。
0: 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可能过了大半辈子啊，发现自己是没有被人真正爱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人前永远表现的是自己很好的一面，自己的不堪，自己的破碎，自己的脆弱，他藏得眼

事实，他没有向任何人表露过，所以他们得到的那些爱很多都是自己精心营造出来的人设所换取来的，所以对方喜欢的也只是那个人设而已，并不是真实的他。真正的爱是对方看见了你的这些脆弱和不堪，他仍然选择留下来。好的爱情不是两个完美的人的相遇，而是两个都有残缺的人终于找到了可以放心露出伤口的角落，所以没有必要去追求完美关系。真正的完美是你们能够在对方面前坦然的不完美。舒服的关系不是彼此加分，而是彼此减负。不是因为你我成了那个更好的人，而是因为你我可以安心的做个不那么完美的人了。

我最近遇到的烦心事吧，实在不知道跟谁说了，希望可以给到一点建议吧。我们俩在一起有4年了，我们当初是在旅行的时候认识的，很快就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他为人很积极上进，忙工作的同时也会照顾我的感受吧。信息虽然不能说条条秒回啊，但是我说的话基本都会记在心上，所以慢慢的我也就认定他了。但是直到后来有一次，我和闺蜜逛街，刚好碰到他和一个女生手牵手从商场出来，当时他还很贴心的给对方拿包拿咖啡。我认识那个女生，是他的同事，曾经在他们的聚会上我见过啊。聊天的时候他总是会把话题往我身上跑，说什么很羡慕我有一个好男友等等等等。我当时就总觉得很不对劲儿啊，但是没想到那种不对劲的感觉竟然是真的。所以当时我就拍了很多照片，然后找他对质。我男朋友很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再三跟我保证绝不再犯，会和对方断干净。我原本也是很容易心软的，再加上当时他道歉的态度很诚恳，所以我原谅了他。只是从那之后，我和他的相处心里总还是有疙瘩的。之后他的确也做得很好，给足了我安全感，手机密码全部告诉我，但我对于已经发生了这个事情心里总是介怀。我不知道到底我还能做些什么，或者我该换一种怎样的相处方式，才可以让自己真的和他回到当初呢？能不能帮帮我？姑娘你好啊，面对这种自己的男朋友就是劈腿之后的回归啊，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在第一时间甚至更久啊，都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的。那无论他怎么在这样的时间节点给到你安全感，甚至给到你更多啊，这种信任的创伤是没有办法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去愈合的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聊到过这个话题啊，就是信任是伴侣之间啊最基本的一个基石，信任崩塌是很多人啊就是为什么出现类似的问题之后可能没有办法回到当初一个主因，就是信任崩塌之后的很多的不安就会一直的纠缠你，让你没有办法摆脱已经发生的事情啊。但生活还要继续啊，特别是像你这种你选择原谅的，那你就要去化解心结，去重建信任。但这个过程可能是艰难的，甚至是漫长的啊。首先这个心理准备你是要有的啊。那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允许自己有不好的情绪。毕竟啊，这样的事情对谁来说都是一种伤害啊，被背叛嘛，所以你会有愤怒啊，会有委屈，会有失望，这一系列的反应是正常的。你没有必要压抑，你想发泄啊，你不爽很正常。接受自己的这种负面情绪啊，这是化解心结的第一步。另外就是还是得学会放下，既然你选择原谅，你还想和他继续走下去啊，那你就必须得学会放下。虽然说这个事情可能啊还是会时不时的刺痛你啊，但既然想继续走下去，你就必须要让它成为过去，就不能让它影响你们的现在和未来。那这个时候你们就只能通过独处的方式去唤醒曾经有过的美好啊，比如说你们可以利用一些空闲的时间去创造一些新的回忆啊，比如说去旅行也好啊，去做一些其他的你们没有尝试过的事情也好，都是可以的。第三就是我说到的最关键的一点哈，就是我们说到的信任基石的重建。但刚才我说到了，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也是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可以制定一些新的啊，双方的相处的规则，包括约定啊，这个你们沟通，你们自己看着办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你要关注你自己内心的感受。很多时候，两个的感情，如果特别是一方觉得感情还不错啊，但另一方的确出现了这种背叛的行为啊，那一定是某一方内心的某种需求没有达到满足，他才会产生出格的行为。所以你要去和对方好好沟通，了解一下对方在一段感情当中他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并且你要学会倾听，对方也要学会表达，不然可能最后的结果还是重蹈覆辙的啊。
当然啊，在整个过程当中嘛，它有可能是漫长的。刚才我说到哈，重建信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我希望有几点你是要做到的。首先，任何时候不要忽视你的感受，就是你所有的情绪都很正常，特别是负面情绪啊，你要接受。还有就是啊，不要急于求成。这种信任的建立啊，它不是说三五天就可以完成的啊，急于求成可能会适得其反。不用强迫自己说我必须接受，我必须一个月两个月我就要重新信任他，我就要重新和他回到曾经的那种状态。不要强迫自己，互相理解支持的基础上逐渐加深，这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未来的路很长，你如果决定就是要原谅了，那这条路慢慢走，不着急。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决定携手走下去了，那就给彼此一点时间，要对彼此有信心才可以啊。

然了，如果说在整个的相处过程当中哈、啊，你就是发现这个事情我翻不了篇了，过不去了，也没有必要为难自己，你明白的啊，以你的感受为主。好了，时间关系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谷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16.9 宿迁交通广播，收听到我们接下来其他精彩节目。

0: 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1: 光阴不是真的消逝，只是从眼前消失，躲进的心里在慢慢的来改变我们的容颜，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懂。

0: 现在时刻晚上十点
1: 10 o'clock p.m.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

成为万物的主人，我们却逐渐狂傲，肆意妄为，我们却逐渐贪婪，苟如满足，还是慢慢的刚毅，双眼慢慢的红掉，罪恶慢慢的清洗，黑暗慢慢的扩张，他的创造，他的救赎，他的复活。

爱情是无常的，比如你可能一步没做好，就毁掉了所有的美丽的过去。爱情是一种感觉，你爱那个人，那个人就是你的。爱情就像你

在镜子里看见自己，因为你自己是不在那里的，所以你才可以看见。所以我们都应该爱上爱本身，而不是爱情。

0: 最好的生活无非就是白天可以有说有笑，晚上还能睡个好觉，把握当下，开心就好。现在时刻深夜11点
1: 11:00 PM。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1: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2: 每一缕阳光都在闪闪发亮，整座城市都在大口呼吸最新鲜的空气，对着镜子给自己最自信的微笑。现在时刻早上7点。
3: 7:00 AM，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

0: 工行个人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优，一键申请，实时到账，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8或宿迁工行各网点。
1: 中国移动灵犀 AI 好物来袭，灵犀 AI 魔戒，一切多能，轻装生活。灵犀 AI 智能眼镜，目之所及，开口即得。灵犀小伴 AI 玩具，知心伙伴，伴同成长。选 AI 智能产品就到中国移动。
2: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3: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有你更美好。看，声音的城市，
4: 这里是中国宿迁。
3: 听，流动的宿迁。
5: 目前苏北路网大部分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松大桥路段往苏州方向。
3: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宿迁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江苏高速96777最新路况信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部分高速路段受到雾霾天气影响，有限车和限速的情况，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合理的控制好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0: 从第一缕晨光洒向宿迁，到车流汇成城市的脉搏，早高峰是奋斗的开始，也是温暖的陪伴。
2: 7:30到9:00，我们用声音接住你的晨起匆忙，用音乐抚平你的通勤疲惫。
0: 最新路况实时播报，让你一路少走弯路，暖心旋律温柔放送，让你心情一路开挂。
2: 我们陪你走过每一个早高峰，见证每一个努力的清晨。
0: 宿迁101.9，爱上早高峰，与你一起迎着朝阳，奔赴

0: 北京时间在上午的7:33，电波当中问候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早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和嗨七星宇，
0: 我是伟伟，
1: 本节目是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的，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总觉得这个日子跟平常的日子不太一样，虽然才上班3天，感觉已经上班了好多天了已经，
0: 对，但是还好明天呢又是正常放假的嘛，这小朋友的话就可以放松一下，是吧？
1: 对于我们来讲呢，明天也是正常上班的，
0: 没错，
1: 因为会有很多的小伙伴都在期待明天我们宿迁主场对阵盐城客场的这么一场比赛，
0: 非常的饱受期待吧？
1: 对，是的。那上完明天之后，又来5天的工作日，我们再休息2天。其实工作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0: 对，
1: 忙就忙那一阵子。
0: 而且如果要是都是这样，在工作的时候呢，会想着我要放假；放假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想着我还想放假。
1: 我昨天看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博主说，为什么国庆放7天不能放7年呢？
0: 这不大合适吧？万一就是我跟你说，7天有的大家都很忐忑，会发现好像这个单位、这个公司没有自己也是可以运转的，
1: 就害怕老板知道，就是这个单位有你没你都一样的时候，最可怕的时候。
0: 所以7天就是刚刚好。
1: 我说7年这要怎么放？然后那位博主就分享嘛，就大概的意思是大家错峰放假，他放7年，他放7年。我说7年之后再回来，那些专业知识都还记得吗？
0: 7年之内给我发工资和社保吗？
1: 哎呀，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2天的天气情况吧。根据预报的显示，今天是14度到26度，雾转晴天；明天是15度到27度。那本周末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4度左右。今天早晨大家都定闹钟了吗？此时此刻
0: 对，
1: 已经起床了吗？亦或是正在行驶？就是正在去单位的路上，或者说去学校的路上，
0: 正在收听咱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就轻松一点，对吧？希望大家呢就在上班路上、上学的路上，能够拥有愉快的好心情。
1: 哪怕你不开心，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0: 这是来自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我本来说今天早上第一首歌应该是他们那首《别惹我》，
1: 因为今天是周六，对吧？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好像上周的时候才开始周日上班，然后本周呢是周六上班，属于一个调休的状态。
0: 对，还好我们本周就是上三天班，休一天。
1: 你本周如果要上六天，那是多么崩溃的事情。
0: 对，又不是没做过这种事儿，也做过本周就上七天的班。那在周末的时候一般来讲是比较轻松的时刻嘛，
1: 是因为大家就会觉得第一呢，我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就可以放松，没有固定的起床时间，对吧？
0: 是，我看到我们平台上方有盐城的朋友来， XCB 说，可以说一句盐城必胜吗？
1: 你知道我们的账号叫做宿迁广播助手账号吗？我们的就是账号格言就是宿迁加油，
0: 我们可以说盐城加油啊。
1: 对，我是准备下周的时候呢，带小朋友和几个朋友呢，就一块去盐城转转。因为你上次转，然后推荐的还蛮不错的。
0: 对。
1: 然后可能就是抖音偷听了我们俩的聊天记录。然后我昨天在家生病的时候一直刷，全都是推荐。然后我想，正好可以去感受一下。
0: 是，我们也欢迎盐城的朋友可以来到宿迁游玩啊。
1: 是的。
0: 那在周末的时候，除了出去游玩之外呢，有很多的小伙伴可能也会在家里做几道菜，
1: 美食
0: 一桌菜，
1: 尤其周末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可以上哪硬菜，可以放松一下，吃饭时间会比较缓慢一些。
0: 对，缓吃慢吃，有计划的吃，
1: 这样吃不烧心。
0: 你还记得自己人生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呢？可能是你踩着小板凳煎糊的鸡蛋，第一次离家煮的一锅的夹生的饭，或者是母亲节、父亲节，你想露一手，结果把厨房搞得像战场，味道不一定好，但是那一份认真，现在想起来还是挺可爱的。
1: 而且当父母看到之后，会觉得非常的欣慰。
0: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不聊你拿手的那道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人生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
1: 是什么呢？
0: 它一定不会是很完美的。
1: 对，是的，就像我到现在做土豆丝都还是很难吃。
0: 对，我们刚刚有平台上方的小伙伴说，三岁的时候煮的面，
1: 三岁就开始煮面，三岁我的水都不会烧。
0: 三岁的记忆现在还有吗？我感觉应该是上幼儿园，因为现在最能追溯到遥远的记忆，应该是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
1: 幼儿园可能也就是一两件比较特别的事情才能记得啊。
0: 对，包括刚刚小气球说烧那个土豆丝，
1: 土豆丝，
0: 严格来讲应该是土豆块，土豆条。
1: 我们正常第一次小的时候做饭，可能是妈妈已经把它切好了。然后自己可能就是去学着大人的样子去把那个菜呢炒一炒煎一煎，
0: 有那个刨刀。
1: 对，
0: 小的时候可能你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帮妈妈摘菜，
1: 会
0: 或者说把那个给我拿过来摘还是摘。

0: 先来聊一聊你人生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是什么给谁吃的？
1: 是
0: 成功了呢，还是翻车了呢？
1: 因为有的朋友的话，他其实即使在很小的时候做第一道菜，有这种天赋，做的都会第一次都会做的还蛮不错的，比较好。
0: 对，一般做菜这件事情，如果要是有天赋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很。他的
1: 厉害，
0: 对，很厉害，他的另一半也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1: 是的是的
0: 啊，我们看看大家怎么说的啊。应用说，我第一次做土豆丝，然后是我男朋友，也就是现在的老公去我家给我做的。当时呢是一个人住，做的酸辣土豆丝，当时是自己做，巨难吃。后来呢，就是我老公又做了这个酸辣土豆丝，很好吃。
1: 你看有的人就有这样的一种天赋，同样的配料，同样的食材，对不对？做起来就完全不一样。
0: 是啊，包括以前在煮面啊，煮方便面它也是讲究火候的，
1: 是
0: 它也讲究就是不同的时间段下
1: 口水
0: 什么也是很好吃的，
1: 很好吃。
0: 所以你人生当中的第一道菜是什么？
1: 可能也是炒蔬菜之类吧，我还不是特别，应该是番茄炒鸡蛋。
0: 番茄炒鸡蛋，
1: 对，但是巨失败，非常失败，要不就是黑了，要不就是全是汤，已经没有太多的印象了。
0: 因为长大之后我们在吃饭店里的番茄炒鸡蛋，其实他们多多少少都会加一些番茄酱，
1: 会放糖，
0: 对，变得更加浓稠，会放糖更加提鲜一些。
1: 包括他们在炒这个鸡蛋的时候油放的比较多，所以呢炒到最后的话你会发现汤水也是比较多的，但我们为了健康可能糖啊这些都放的比较少。
0: 是星河说，能不能把洋河的米线寄点到新疆的我？
1: 哎，我觉得洋河的米线一般吧，
0: 好吃哦，
1: 真的。
0: 那给你没吃到好吃的洋河的米线，其实洋河好吃的有很多。
1: 你知道为什么我对洋河的米线评价是一般吗？那是因为特殊的环境条件，因为有一次我要去处理一个工作嘛，然后一直在等，而且下了很大的雨，有一年下了很大的雪，很冷，然后在那里等，所以这种特殊的情况造就了我随便找了一家并不是很好吃的半凉的米线。
0: 我只能这么说，
1: 没有找到好地方。
0: 还没饿。
1: 对，
0: 但凡饿捉鸡了
1: 都好吃。
0: 是的啊，富贵说，我喜欢吃方便面，下次可以就是下这个方便面，是不是？
1: 你不是喜欢八加一吗？
0: 方便面呢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了。
1: 我也是，方便面很神奇，就是很久不吃会很想吃，然后吃了一次可以顶很多次，
0: 因为
1: 一包不够，两包吃不完。
0: 对，因为我知道富贵的女儿天天让她去健身，因为希望爸爸可以变成张凌赫，
1: 变成帅哥，
0: 少吃点方便面就能行了。
1: 她女儿还有一点就是眼线画的比我还长，
0: 非常可爱的。
1: 对，我说哇，你今天好辣妹，好火辣，
0: 很可爱。
1: 对，
0: 星河说，那是因为当时在洋河的时候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地方，
1: 那
0: 的确是，
1: 对，是在一个很偏，然后很破旧的一个地方，的确不好吃。
0: 其实宿迁的米线出名的有很多，耿车，
1: 耿车，
0: 对，
1: 张三，一品，步子是一品，眼镜都比较好吃一些啊。但这些我都吃不惯，我比较喜欢吃那种肉酱米线，
0: 徐州的
1: 啊，或者四红，它是白汤肉汤。但是宿迁的正儿八经的米线，宿迁正儿八经米线它是黑汤，就是大料汤，
0: 它有点咸，
1: 哎，
0: 有点偏咸一点。
1: 是的，都很好吃。
0: 我们来聊人生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
1: 咱们的第一道菜是
0: 米线。对，来说一说吧，你人生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我是可乐鸡翅。
1: 那很厉害，硬菜了。我觉得第一道菜能够做荤菜都算很厉害，
0: 一上来就做可乐鸡翅，那是在一个过年的时刻。我在厨房里说，今天让我来露一手，然后就做了一盘的可乐鸡。我觉得卖相还是很好的，
1: 很好。对，我到现在都不会做。
0: 然后全家没有一个人
1: 就吃第二块，
0: 没有一个人倒，你知道吗？
1: 他们肯定就想省给你吃，
0: 我也不吃。所以那个可乐鸡翅最后怎么端上去的？
1: 就基本上就怎么样把它给拿走了？
0: 还是我小侄子吃了一块。因为我抢
1: 好捧场，
0: 我说必须，
1: 我刚刚说很捧场。
0: 对，人生做的第一道菜。但是长大以后可能大家都会多多少少学着妈妈的样子或者学着爸爸的样子去做菜。上一次做菜什么时候呀？
1: 昨天晚上烧了鱼哦，完美。
0: 真的
1: 真的，我现在应该算是烧鱼拿手。
0: 太棒了。星河说第一道菜就是熬鱼。
1: 那你很厉害哦，第一道菜能做，我觉得第一次能做荤菜的基本上都有两把刷子的。
0: 对，你首先要是把那个所有的东西给它处理干净，
1: 配料都准备好。
0: 是，现在拿手好菜其实有很多也都是荤菜，
1: 荤的，因为荤的能够体现出你的手艺。
0: 玉米排骨汤，
1: 哇，
0: 鸡汤，
1: 你看秋天到了，咱们要多喝点汤。
0: 对，

0: 就是我的两大拿手菜、
1: 啊、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
0: 是吧？我觉得就
1: 是菜算是硬菜，
0: 就像咱出去也能讲你拿手菜是什么，
1: 是
0: 我就很骄傲的说煲汤，
1: 你看很厉害很厉害，
0: 因为可以买很多的一些
1: 食材啊，
0: 对，菌菇啊，或者一些菌类的，然后放在那个煲汤里、嗯、它是很
1: 煲
0: 很讲究这个火候的，
1: 是的，嗯。

0: 这是来自潘玮柏演唱的一首歌，叫做 Tell Me。 哎，告诉我你人生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厉害。
0: 对，有人是电饭煲里做蛋糕，
1: 起码是做了蛋糕成功的。我有做过完全失败，做出来像死面饼一样。
0: 所以有的时候第一次尝试它就是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了，
1: 最起码你去尝试了，对吧？
0: 对，我用电饭煲卤过那个鸡腿还有鸡蛋，
1: 我想说100分，因为这个鸡腿我有吃过。
0: 那天我应该是一大早端了一锅来，然后用保鲜膜给它保鲜住。
1: 是是是，
0: 然后当时就
1: 拿
0: 给了同事吃，
1: 然后你说姐快来尝尝，然后我说我不吃早饭，好吃不胖。
0: 对，
1: 然后吃给我吃开胃了。
0: 因为鸡腿它算是高蛋白，只要你不吃那个鸡皮的话就还好。
1: 没有鸡皮，你当时已经处理很好吃，超好吃。
0: 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做过当年的那个味道。
1: 我给你打105分，五分是附加分，因为惊喜。
0: 你看
1: 真的，我一说只有吃过了才能够给出真正的评价。
0: 那我还做过一些

0: 甜品，就是那个牛轧糖嘛，牛轧糖、
1: 哦、
0: 还有小草莓和奥利奥碎放在一起，在家里做，结果整个厨房就跟大战过后，厨房的地都是那种胶粘鼓道的、
1: 哦、跟我一样，就是做完饭以后家里就像要爆炸了一样。
0: 对，当时也是做完了这个甜品之后，给它切成牛轧糖，然后用那个糖纸给它包裹着、嗯、一共13块，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在导播间嘛，分给了我们的同事、
1: 嗯、
0: 当时最后一块分给的是石头哥、
1: 哦、
0: 他吃了一块说
1: 粘牙，
0: 我但凡要是牙口不好，这块牙也崩出来了。幸亏你没吃，
1: 因为牛轧糖它本来就比较的粘，
0: 对，本来就很硬。
1: 但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就是喜欢做菜或者经常在家做菜的人、嗯，或者是做甜品啊，都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人。
0: 所以有人说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就会想着说自己要不要做一些新的技能啊、嗯、学一些新的技能，那么烘焙包括做菜、嗯、都是很多人想要去学的一项新的技能。
1: 我在5年前大概就已经开始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一定要学会做蛋糕，至今都没有迈开第一步。
0: 先去买面粉，
1: 明年吗？2027年再努力一把。
0: 可以，希望在2027年第一个工作日的时候、嗯、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就是2027年你为自己立下的那些 flag。
1: 对，有实现了几个呢？
0: 哎，还真是
1: 还不错，对不对？
0: 年底的时候盘点
1: 一下，可以试
0: 一下啊，瘦10斤，把那个零去掉、嗯、目前可能瘦了1斤或胖了1斤。也欢迎大家一起在评论区一起来晒一晒你的厨艺初体验啊，也就是说你人生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呢？
1: 刚刚我们有朋友在抖音号上说第一道菜红烧肉、回锅肉、嗯、你们都算是比较厉害的啊。
0: 对，小瓶盖说我第一次做土豆丝，好像很多人第一次做的菜都是土豆丝。哎，
1: 是因为土豆丝比较家常嘛、嗯、属于家常菜系。
0: 是，以及山峰说我到现在还不会做饭，曾经给就是家里人就是做那个饺子，下过饺子，
1: 哦，煮水饺，
0: 对，煮水饺也是一件不是很容易的事，
1: 是也算是一个技术活吧，
0: 因为很容易它煮散，
1: 对，煮破掉，
0: 对，
1: 或者是没熟，是吧？所以有的时候要倒两次凉水啊，但有人说不用倒凉水，一直煮开啊，煮沸啊，
0: 他要看你那个饺子是冻过的饺子，还是说就是常温的饺子。嗯，以及艾丽说记得是高中那会儿，有次学校要求大家一人带一道菜去，我妈妈教我做了人生的第一道菜、嗯、凉拌黄瓜。现在想想我妈可能纯粹是懒得教。挺好的，
1: 对，挺好的，凉拌黄瓜什么时候都能够吃，对不对？
0: 但是素谦，你知道做的妈妈做的最好的菜是什么？就
1: 是
0: 很多离家的孩子让妈妈一定要做的是那个牛肉拉格斯。
1: 哦，香格里拉，
0: 那
1: 因为它很下饭，而且它不需要加热就吃，比如说你已经冷了然后带走，对吧？可以拿出来就直接吃。
0: 对，以及兜兜说葱花炒蛋，
1: 这也很厉害，葱花炒蛋。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第一次做菜的话，油多的一些菜的话就本身就会觉得很恐怖，
0: 对，还有
1: 很害怕，对，
0: 煎那个荷包蛋
1: 很容易煎破掉。
0: 是，以及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早上吃那个滑蛋，对，它也是需要掌握火候，
1: 对对对，
0: 还有那个锅，
1: 是，
0: 对，应该很多朋友都会在厨房里买一些有的没的一些厨具、嗯
1: 会，
0: 但吃会的也很多。
1: 是的啊，
0: 嗯，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人生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嗯，
0: 我们的互动方式也非常简单，可以关注素谦广播助手的抖音号，在下方的弹幕区跟我们一起互动分享。

0: 工行个人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优，一键申请，实时到账，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8或宿迁工行各网点。
1: 中国移动全国亲情网焕新上线，群组最多19人，互打畅聊，还能转赠流量和权益，前四位成员0元，超出4人每人每月仅1元，成员通话随心打，想聊多久聊多久。
2: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1: 宿迁蜂奶宝咨询电话05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4: 挺好的天儿，抛锚路边，哎，爸爸还能带你去哪儿？
3: 路上遇事不要慌，人保车险来帮忙，万家网点极速服务，
5: 买保险就选人保。
6: 400-1234567，
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人保财险为您报时。
8: 每一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5: 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宿迁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江苏高速96777最新路况信息。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是部分地区受到雾霾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情况，请车我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10: 从地狱与城关打算宿迁，到车联汇成城市的脉搏，早高峰是奋斗的开始，也是温暖的陪伴。
11: 7:30到9:00，我们用声音接住你的晨起匆忙，用音乐抚平你的通勤疲惫。
10: 最新路况实时播报，让你一路少走弯路，暖心旋律温柔放送，让你心情一路开挂。
11: 我们陪你走过每一个早高峰，见证每一个努力的清晨。
10: 宿迁101.9，爱上早高峰，与你一起迎着朝阳，奔赴日。